0: 没错，那么今天周三呢，又到了炫车宝典的专栏时间了，要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金总闪亮登场。
1: 是的，然后今天节目当中你们可以端一端，金总会给你带上干货，也会带来车主的福利。
0: 没错，有请金总。
2: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3: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2: 守护出行就是你的神奇指南，带你巧妙穿梭，还附赠一路的欢乐和惊喜。
3: 无论是迷路的糊涂胆，还是堵车的段子手，一起笑对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2: 一起笑对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畅行路。
4: 嘿，接本姑娘一招，葵花宝典。哦不，升级版炫车宝典。
5: 你是否在为汽车保养问题头疼不已？是否想让你的座驾时刻保持最佳状态？翻开炫车宝典，从外观到内饰，从配置到动力，再到操控，全方位解读养车的奥秘，随时教你如何呵护你的爱车。炫车宝典最高秘籍来袭，有请专家老师登场。

0: 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现在我们要进入珠广早交通每周三我们的炫车宝典节目时间。在我们今天炫车宝典当中，我们继续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骏马汽车服务的创始人金伟先生，有请金总。
1: 大家早上好，金姐早上好。
0: 早上好，金总。然后呢，各位你们也可以进一下融媒直播间，路上的朋友你们在锁定频率就可以了，其他有时间的朋友可以进融媒直播间，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路上的朋友像油车车主，你继续可以锁定一下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音融媒直播间，我们在视频直播啊。然后刚说了，我们今天金总除了干货带给大家，还有车主的洗车福利要带给大家，所以呢你们可以来到融媒直播间，待会儿参与一下有奖竞答，来抢一抢我们的骏马洗车卡啊。
1: 对，
0: 那可以进来了。然后今天金总来的话呢，今天会有一个话题也跟大家聊一聊，最近我们聊的话题其实都是比较应景的。现在时序更迭，夏进秋来，现在夏秋交替之间啊，那么这个时候而且又是学生们开学前期，所以你们有没有把你们的移动小家好好的打扫一下呢？
1: 是的，
0: 移动小家就是你们朝夕陪伴你们的爱车，这真的是个移动的小家。
1: 对
0: 嗯，
1: 对，
0: 大家都在说欢迎金总，
1: 谢谢。
0: 然后你们这个移动小家平时也是承载日常的通勤，还有亲子出游、假日奔赴的各种美好的旅程，默默的守护全家出行的安全，所以真的要好好打扫一下，毕竟已经盛夏过来了。盛夏的话问题真的很多，比如说暴雨冲刷、高温暴晒、蚊虫侵扰、粉尘堆积，爱车早就已经积攒了大量肉眼难辨的顽固的污垢和隐形的一些隐患。很多车主就你光凭肉眼判断一个车况，车身可能它没有明显的泥土污渍，然后就简单的冲个水洗个车，就觉得我已经把车子完成了一个基础的养护。但是真的要知道，夏秋交替的一个特殊时节里面，各类污垢早就已经悄悄地藏到你车漆的纹理、车身的缝隙、轮毂的死角以及车身的内处、深处。普通的水洗它确实可以除去浮尘，那只是表面的，没有办法把深层的一些固化的脏污给去除掉。所以今天还是要建议大家一定要关注你的爱车，你车子可能颜色越来越暗沉了，车里边反复的意外，车况悄悄变差了。所以金总呢今天会跟大家说一说关于你的车子深层清洗的一些事儿。
1: 对，
0: 最近不是骏马也有个活动叫真惊喜吗？
1: 是的，我们今年刚推出的。
0: 对，这个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惊喜。那首先它就是惊喜，惊喜的话该怎么洗？今天节目当中金总跟我们来科普一下。
1: 好的。
0: 那今天既然这个话题是跟洗车相关，不是浅浅的洗车，今天要真的要好好的给

0: 爱车，给你们的移动小家惊喜一下。那今天的话，我们有奖竞答也要开始了。第一档有奖竞答就要放了，金总要送给你们驯马任何一家驯马店可以用的洗车卡啊，可以去体验一下驯马的洗车服务啊。然后那个今天第一道题目大家听好了，一定要听好，听仔细，然后把答案放到柔美直播间发进来，然后等一下我们会滚动抽选。来，听好题目：夏秋交际季节，车身最顽固，普通水洗无法去除的核心专属污渍是A 道路灰尘泥土 B 树胶虫虱酸雨水剂 C 刹车粉尘 D 内饰灰尘。我再报一下题目，题目是夏秋交际的季节，车辆车身最顽固，普通水洗无法去除的核心专属的污渍是什么？ A 道路灰尘泥土 B 树胶虫虱酸雨水渍 C 刹车粉尘 D 内饰灰尘。好，答案赶紧发到柔美直播间，待会儿进行滚动抽选。如果说希望自己能滚动抽选到的话，你们可以那个把答案就多发了几遍都是可以的啊，因为不然的话会被顶上去，先赶紧发进来吧。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也开始了，聊聊夏秋交替啊，我们这个车子应该怎么样去打理它，实到实到啊，我们这个车子应该怎么样去惊喜它。
1: 好的，
0: 夏秋交替真的是爱车污垢隐患的一个爆发期，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有没有一些误区需要避开呢？金总。
1: 好的，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我们关于车漆跟内饰的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可能我们以前也讲过很多次，但是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啊，其实还是非常需要重视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现在，就是大家感觉这两天天气已经跟早几天有很大的不同了，就是早晚会越来越凉，所以夏季跟秋季交换的时候，冷热交替，然后呢，就是它的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太阳，这种特殊天气呢，让我们很多的污垢啊，它会层层叠加，然后呢，就是可能本来是湿的，太阳一晒又变成干的，它可能会就越来越固化，然后固化以后呢，从外观漆面到机械零部件，还有内饰座舱，它可能会全方位的去侵蚀我们爱车的这种比较好的这种状态。然后呢，就是我们夏秋换季形成的这些污垢啊，跟我们日常通勤的那些普通浮尘，它有着本质的区别。金姐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说了，说我们可能平常光是用水洗车，感觉就洗不掉，整个车感觉洗过以后还是乌漆嘛黑的啊，不亮。这个呢，就是核心特点，就是它的污垢跟浮尘有区别，就是它的那个就是现在夏季交际换形成的污垢呢，它的特点是藏得深，就是你外观可能不一定看得到，但实实在在它在。第二个呢，粘性强，就是你用普通的水啊，可能冲洗不掉。第三个呢，就是危害久，如果你不去处理它，它始终会不断的潜移默化的去侵洗车漆。还有第四个呢，易反复，也就是说你这次洗掉了，可能过几天它又有了，所以呢，就是在看似干净的车身下面呢，其实它早就已经污垢密布了，然后会有很多的隐患，只不过就是我们肉眼可能没有去看到它而已。所以我们先来讲一讲，就是我们外观呢，就外观就是我们的车漆。夏季呢是车漆受损而且脏污堆积的一个高峰期，因为第一个持续的高温暴晒，我们夏天的温度非常非常高，然后呢就是频繁的这种雷雨天气，在南方这边就是阴湿，然后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对，然后就是它会形成一层非常致密的这种氧化的这种脏污膜，就是你用平常的水洗啊根本洗不掉，
0: 对，
1: 它会彻底的掩盖我们车漆原先的这种比较透亮的质感。在第二个呢，就是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只要跑一趟高速或者跑一趟夜路啊，你的车头啊、前网、中网、保险杠啊、后视镜还有挡风玻璃会被很多的这些虫子的尸体所覆盖。这些虫子尸体呢，它有大量的蛋白质液，然后呢就是里面胃酸的会有酸性物质，会粘到我们的车漆上面，它的粘性非常强，然后你用普通水洗毛巾擦拭呢，可能没有办法给它彻底的清除掉。
0: 但只是你洗完用普通洗个车，只是表面看起来干净了，
1: 对，
0: 但其实还是在。
1: 是的，是的。而且你说如果你当时没洗干净啊，太阳暴晒以后它就更洗不掉了。
0: 嗯，
1: 对。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树荫下面树荫的树胶还有树油

0: 啊，这些经常会碰到，今年也碰到好几次。
1: 还有牛屎，
0: 对，
1: 那个牛屎你要当时没擦完的话，其实到后面时间过个几天，你会发现它那个车漆变色了，车漆就变一种好像是那种锈掉的，又带有一点阳光在反射的一种彩色，反正那个颜色真的很难，
0: 很
1: 难受
0: 感觉啊、哦。
1: 嗯，
0: 是的。对，这也是一方面。再第二个呢，就是粉尘，包括一些花粉啊，包括一些酸性物质啊，它会在车漆上面。你会发现，如果说一下雨，你车漆上面有很多一道一道水流的印子啊，这个就是酸性物质造成的车漆侵蚀。
1: 嗯嗯嗯。但那个进一下荣妹直播间啊，然后刚刚我们那道题目再报一下啊，然后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正确的答案先发进来，我们待会儿半点对完时刷完路况以后呢，我们把这道有奖金。年底就先要开奖了，所以各位可以进来，奖品是驯马的洗车卡，任何一家驯马店你都可以用的，因为现在驯马洗车店很多嘛，你可以找离你最近的那一家去感受一下他们的洗车服务。
0: 是，欢迎大家。
1: 再听一下题目啊，题目是，请问夏秋交际季节啊，夏秋交际的时候，车辆车身最顽固、普通水洗无法清除的核心专属污渍是什么 ？A 道路灰尘泥土 ，B 树胶虫湿酸雨水渍 ，C 刹车粉尘 ，D 内饰灰尘。题目很简单啊，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懂，关键是在于怎么样去清理它。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围绕车辆清洗这个话题啊，不是说普通的洗车，今天是更深层次的
0: 洗车。
1: 对，是的，可以关注一下。稍后时间我们先过渡一下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答案放到荣媒直播间，待会儿马上开奖了。分享徐姐姐日出东方，进行好多朋友，还有很多新朋友进来。
2: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北京时间8:30，
4: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5: 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6: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7: 给力
6: 给力
7: 给力喽
6: ！FM 982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上此时通行的情况，省内高速了解一下。目前浙江省内高速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些道路事件啊。首先呢，我们关注到是刚刚8:20降武长深高速，降武长深高速公路往杭州方向2230K 处去麓山枢纽大约是2公里发生了追尾事故，占据了超车道，后方来车注意减速避让一下。此外呢，还有8:15进1522长台高速往绍兴方向128K 处有货车发生了抛锚，占据了一车道，后方来车注意减速避让一下。此外呢，G60沪杭高速公路往上海方向90K 处过嘉兴枢纽7公里，目前封闭第三四车道以及一路间正在进行路面病害处理施工，施工呢计划到11:00才会结束，后方来车注意减速避让一下。再来关注一下上线示范晋三青台高速黄山方向1479K 处过江山2公里左右小车发生了抛锚，占用主车道，后方来车注意减速避让。
1: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2: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2: 为您导航早高峰，
1: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4: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0: FM 8.2。
1: 嘿，接本姑娘一招，葵花宝典。哦不，升级版，炫车宝典。
2: 你是否在为汽车保养问题头疼不已？是否想让你的座驾时刻保持最佳状态？翻开炫车宝典，从外观到内饰，从配置到动力，再到操控，全方位解读养车的奥秘，随时教你如何呵护你的爱车。炫车宝典最高秘籍来袭，有请专家老师登场。
3: 我们要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我们的炫车宝典珠广早交通，每周三我们的一个板块啊，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我们继续有请一下老朋友，来自于驯马汽车服务的创始人金伟先生，有请金总。
4: 好，静姐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3: 早上好，金总，我是主播周静。新朋友可以叫我静姐。欢迎进入美颜直播间，各位。刚刚那道题，现在我们先要开奖了。今天我们放两波奖啊，第一波奖，金总依旧送给你们驯马的洗车卡，跟我们今天话题很搭啊。
4: 是的。
3: 哎，我看到不少朋友进来，然后我还看到了有一个铁粉名字叫无所谓了，请问您是哪位啊？还是铁粉？我们早交通这个名字第一次看到，居然还是个铁粉。好了，现在我们要开奖了啊！刚刚那道题目说的是，夏秋交际的季节，车辆车身最顽固、普通水洗无法去除的核心专属污渍是 A 道路灰尘、泥土 ；B 树胶虫虱、酸雨水渍 ；C 刹车粉尘。D 内饰灰尘，正确的答案应该选 B， 大家都答对了，
4: 对
3: 没有人答错，
4: 非常好。
3: 问一下金融美直播间的大家，好多朋友啊，不点名了啊。正确答案选的是虫胶，树胶虫虱、
4: 酸
3: 雨
4: 水
3: 渍，
4: 对，这些是很难处理的事。
3: 金总给我们解释一下，稍微解释一下。
4: 相对于对我们，相对于我们一些泥土啊、灰尘啊，像那个夏天特有的树胶虫虱、酸雨水渍这些啊，如果说你不用专业的这些产品，或者说就是专业的这些清洗方式啊。靠自己是很难给它清理掉的。
3: 好的，那现在对于大家答的题目，我们马上开始滚动抽奖，来滚起来。金总，你喊停，我们就停。
4: 好，好，停，
3: 停，好。恭喜面多多面馆，
4: 恭喜恭喜，
3: 好像是我们的新朋友面多多面馆前面发进来的，恭喜面多多面馆。这位是哪位啊？听到的话赶紧回一个啊！恭喜你中奖，中的是驯马的洗车卡，任何一家驯马店你都可以用的。
4: 对对，
3: 这个洗车卡有效期要到年底啊，所以你可以慢慢洗。
4: 是的，
3: 面多多面馆你要听到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然后领奖的一个情况跟你说一下，因为是新朋友嘛，说一说啊。说到你的相信了，你注意一下，是本周五和下周五给到你两个周五的时间，两个周五的时间到哪里呢？到江东路39号啊，融媒体中心广电大楼701办公室找杰哥领取。领奖的一个时间稍微注意一下，上午的9点半到11点，下午的2点半到下午的4点来领取，好吗？然后一定要准时领取，过了这个两个礼拜，到时候就过期了啊。恭喜中奖，
4: 恭喜恭喜。
3: 第没有中奖的朋友没关系，他们都在发消息要许愿，许愿中奖。第二道题目
4: 会有的。
3: 第二道题目听好了，听好题目啊，答案一定要发得快啊。夏秋交际，车辆空调系统深度清洗的核心目的是什么？夏秋交际，车辆空调系统深度清洗的核心目的是什么？ A 提升空调外观整洁度，B 清除潮湿滋生的霉菌尘螨，消除空调异味， C 提高空调制冷速度， D 减少空调运行噪音。再听一下题目，夏秋交际，车辆空调系统深度清洗的核心目的是什么？ A 提升空调外观整洁度， B 清除潮湿滋生的霉菌尘螨，消除空调的异味，C 提高空调制冷速度， D 减少空调运行的噪音。如美颜直播间微信关注朱记新诗眼，右下看广播一键进入，进来以后在如美颜直播间把标准答案发进来，现在你们可以答了啊，待会儿要开奖。好，金总，我们继续来科普一下。说到那个现在夏秋交替嘛，这是爱车污垢隐患的一个爆发期，所以呢，各位平时浅浅的洗车

0: 其实除不掉深层的一些污渍，深层的一些细菌污渍你可能肉眼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用惊喜的方法把它给洗掉。
1: 是的，
0: 所以呢今天说到这个车辆，尤其现在孩子们开学了，你开学以前真的也这个移动小家真的要拾到拾到了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到这个车辆惊喜的话题，我们继续好吗？
1: 好的，刚才我们讲了几个简单的一些外观的物质啊，还有两个呢，就是下面的那个夏天的沥青可能会溅到车上面，因为天气热，路面会晒软了，所以沥青会有时候沾到车上面。再呢，就是很经常会忽略的，就是很多的杂物啊，这些碎屑啊、树叶啊，可能会堵塞我们的空调孔、天窗孔。这个上次我们在节目里面已经讲过了，这些呢也是要非常注意。所以夏季如果长期的就是去不去注重我们的外观清洁，不可逆的后果就是车漆会氧化发黄，然后呢没有光泽。这样的话，先不说车辆的保值率好不好，最起码我们看的就感觉不是很舒服啊。
0: 嗯，
1: 对。但相对于外观的，就是它如果只是影响我们的爱车颜值，或者说硬件寿命，那我们的内饰的这些就是健康程度啊，就完全关乎我们全家人的驾乘健康，还有我们的危害呢，它会更隐秘，但是影响会更持久。就是我们有时候接下来时间小朋友马上要上学了嘛，如果说车里面那个空气就是不好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小朋友上车以后鼻子不舒服了，嗓子不舒服了，或者说感觉就是各种的就是呼吸道可能它会有很多问题，所以内饰的健康我们更是需要关注。因为整个夏天呢，就是车内长期处于这种高温密闭的极端环境，比如说你停车的时候肯定是窗户关上的，让太阳直晒，里面温度就很高，然后开车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可能开空调，你窗户也是关着的，所以整个车里面它始终会处于这种密闭状态，高温密闭潮湿的这种环境呢，会成为我们细菌螨虫还有霉菌滋生繁殖的这个绝佳温床。然后呢，就是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个客户在地下车库停车，停的时间长了，然后哇，一打开里面全部都是长霉了，长了霉斑，照片拍上来，我们第一时间就是劝告客户，你先开车必须要戴口罩，因为这种里面霉菌孢子很容易就是造成我们呼吸道的感染。
0: 对
1: 对，这种是非常非常就是会影响我们健康的。在第二个呢，汽车空调是车内的脏污跟异味的就是核心源头。如果说我们不去做一些定期做一些空调管道的清洁，空调内部的清洗的话，它吹出来的风始终是会夹杂着比如说我们的扬尘啊、毛发或者絮状物啊，或者说一些就是霉菌孢子、灰尘，这些呢就是我们平常感觉不到，但是呢就是你呼吸呢随时随地的都在我们呼吸道里面就是不断的进入，会造成我们呼吸道的一些不好的这些病变啊。日积月累呢可能就会造成就是这种感染啊，或者说呼吸道疾病，这个是我们需要就是真的要去特别特别注意。因为车内空间毕竟狭小封闭太小了。再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坐车的时候空调打开，你直接已经闻到了这种闷臭或者说霉味或者泥土味，这个呢千万千万要注意，你的空调系统已经是有病了，这个必须第一时间我要去做清理，然后呢更换空调滤芯，那保证一个车内空气的一个洁净度。因为长期身处这个污浊的车内环境，老人、小孩、孕妇以及呼吸道敏感的这些人群啊，它会引发干咳、鼻塞，然后皮肤瘙痒、过敏、泛红这些症状。然后呢就是轻微的这些刺激呢可能会让人头晕眩梦，然后呢疲惫烦躁，注意力不集中，如果长时间这样下去啊，可能就会我们感觉到特别累，但是这个其实不是身体的劳累，而是车里面的污浊空气所导致的。感觉可能会不会这么夸张，但是时间久了以后啊，那这些危害是真的存在的。
0: 那欢迎进柔美直播间的各位啊，你们刚刚那道题目都听清了吧，都做一做，欢迎我们进柔美直播间的好多朋友啊，
1: 对，
0: 奈儿啊，还有那个徐姐姐欣欣啊，还有那个小可爱啊，还有那个我老朋友名字我就不报了，有一些来的不多的朋友的名字我会拿出来报一报，青春无悔啊，还有那个谁谁谁，哎呀真无所谓啦，铁粉啊，居然还是个铁粉。然后弟弟还吃呢，他说前面他说他可是正式级的粉丝，正式级的粉丝，我们下次可以是不是可以专门安排一期给正式级粉丝送奖品的流程。
1: 好，
0: 他说平时有没有送小朋友 忙上学，常常会错过金总的节目。

0: 彩节目。嗯，
1: 谢谢谢谢。
0: 今天不错过就好。对，我们讲的都是一些干货，然后这边我们朋友的问题也来关注一下。这边南街听风，南街听风在问啊，他说他说金总，我的车每天上下班代步，外观看着不脏，平时一周冲一次车，那这个秋天我还需要做深度的清洗吗？
1: 我觉得应该还是需要的啊，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夏天的时候呢，高温暴晒，其实有很多的这些物质啊，我们是看不到的，比如说你路面上面的沥青溅起来的这个沥青颗粒，然后呢，尾气带来的油污，然后空调的这些杂质啊，它会慢慢的渗入到我们车漆的缝隙里面去。我们普通洗车呢，就只能够清洗掉表面的浮尘，但是呢，就是夏季的时候残留的物质啊，它会比较多，会加速我们的车漆氧化，所以长期堆积下来呢，会形成一些顽固的物质，所以做一些换季的深度清洗啊，可以彻底的就是把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啊，用专业的药剂、专业的手法给它清洗掉。然后你会发现洗完以后啊，跟普通洗车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车漆光泽度特别好，然后呢，你会感觉整个一个特别洁净。
0: 那欢迎进中美直播间的大家，生肉蛋下丽姐新乐无忧无虑小忧伤2576多多爱奶茶的白飞飞小轩轩，欢迎你们。李天然群还在说他听我们珠玑广播已经50多年了那确实钻石级的老粉了啊，很资深的粉丝。酸柠檬在问啊，他说金总，夏天的时候经常带孩子出门，车内总是隐隐有异味，开窗通风了，简单的擦拭都没啥用，那换季清洗的话能解决吗？
1: 可以。这个呢，我们要去找到它的就是异味的源头在哪里啊？可能会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夏季的时候，因为高温潮湿呢，我们小朋友如果在车里面吃东西啊，他的零食的残渣，还有饮料啊，或者汗液啊，它会藏在我们的座椅的缝隙、脚垫，还有空调出风口这些死角，它会产生异味。还有呢，就是空调的，就是内部，如果说有发霉了，或者说有霉菌了，也会产生异味。所以就可以找到源头，或者做一个整个车内的清洗，再把空调管道全部清洗一遍，基本上可以排除这些味道。
0: 来，欢迎下张海洋，欢迎采工匠的小蘑菇，欢迎猫门，欢迎那个江湖人称，欢迎石青，欢迎言儿啊，你们都
1: 欢迎。
0: 然后还有一些微信用户在这儿进入的话，建议你们也可以换一个名字，换一个标识度更高的名字。
1: 对。
0: 然后七在说，他说主播好，金总好，他夏天的时候经常到郊外河边去自驾，车上也没泥巴，但洗车以后总感觉车壳发黏，这什么原因？清洗能处理干净吗？
1: 对，我们这位车友还是比较就是会去观察到，会比较观察仔细
0: 一
1: 点。
0: 一般人不太观察得到，就洗完车还会感觉车壳发黏。一般我们真的不太会观察到。
1: 是车壳发黏呢，是夏季的塑胶还有虫丝，再呢就是花粉啊，还有矿物质水垢，高温固化以后它导致的。这些玩质呢，就是你附着力非常强，它的特点。然后呢，就是会长期存留，普通洗车呢根本无法清除。所以就是换机的时候，我们要用专用的药液，针对就是专。特别的这些物质啊，做针对性的这些清除，然后呢，就是可以彻底解决车上发黏问题，养护车漆。
0: 小哈在问啊，他说平时的时候只是简单的洗车，不懂车况怎么养护，应该怎么样判断他的车也需要做换气的一个深度清洗，有没有简单的判断标准？
1: 好的，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养成一个定期深层清洗的那个一个习惯啊。第二个呢，我们有三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只要你满足其一呢，就可以做。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的洗车以后啊，很快它就会车身上面粘满了灰尘，然后感觉发黏。第三呢，就是车内感觉空气很浑浊，感觉闷，空调出风口有异味，这些呢都是夏季污垢堆积造成的车况隐疾。所以但凡上面三个只有中间一个就可以做清洗。然后呢，推荐一年两次做换季清洗，能够降低成本，然后呢就是规避我们车辆老化失光这些情况。
0: 刚刚我们那档题目马上开讲了，所以建议没答的朋友赶紧可以再进入美直播间答一下。微信关注诸暨新诗眼，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就是我们美直播间，不要跑视频号去啊，视频号现在虽然也在播，但那边你抽奖抽不了，抽奖的话一定要在美直播间。这道题目再报一下，题目是夏秋交际车辆空调系统深度清洗的

0: 核心目的是什么？ A. 提升空调外观整洁度， B. 清除潮湿滋生的霉菌尘螨，消除空调异味， C. 提高空调制冷速度， D. 减少空调运行噪音。嗯，然后正确答案赶紧发进来，一会儿马上开奖。今天我们这个话题说夏秋交替的时候，尤其呢现在小朋友都开学了，那么大家你们这个求换季的一个惊喜，今天我们特别推荐给大家，不只是清洁，更是全方位的爱车养护。
1: 是的，
0: 金总还有哪些注意点需要跟我们来提个醒吗？
1: 好的，我们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小总结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拒绝频繁的节衣水洗，就是不要老是去做普通洗，因为普通洗只能洗一些表面的浮尘，换季的时候做一些深度清洗，可以保证我们车漆的一个就是美观度，然后也可以保证我们内饰的一个空气洁净度。第二个呢，就是下过雨以后要及时的简单清洗，避免污渍啊风干固化。就是这个非常关键啊，有时候我们下雨以后，因为现在这些雨也都比较酸性的，雨水里面还会混杂我们这个粉尘啊、油污啊，这些容易形成顽固的水痕跟泥垢。如果你下过雨又不去清洗，你又发现车身上面一道一道，再去洗就很难。所以下雨以后及时的去做一些普通的水洗，然后清理车门的底边、轮毂的这些缝隙，防止我们的这些污渍啊风干固化，可以保持我们的漆面的洁净度。第三个呢，就是换季的时候多开窗通风，搭配空调循环净化，不要一天到晚关着窗户，这里面的细菌跑不掉，新鲜空气进不来。这呢就是晚上停车的时候，如果有条件啊，适度的给它稍微留条缝隙，散散潮气，不要让它在里面一天到晚闷着，里面真容易长蘑菇。再第四个呢，就是规避我们树荫低洼处的长期停车，就是落叶啊、塑胶啊、鸟粪啊这些，因为树荫下面这些特别多，所以呢就是偶尔停一停，但是呢平常的时候不要经常停在那里。在第五呢，就是内饰要一定要定期的去做清洗，清洗的目的第一个是除尘，第二个是除菌，可以杜绝我们的异味的反复。第六个呢，就是要定期检查疏通我们车身的排水孔，上次我们专门有一期节目做过这个，包括空调的排水孔，包括我们那个天窗的排水孔，这些排水孔如果堵了以后啊，它里面真的会就是会有积水残留，就是好的结果是造成我们的异味，但是呢最有时候很严重的事情呢，就会漏水，然后呢泡内饰，把内饰就是泡的就是没有用，然后还会影响我们车身的一些电子设备，导致我们车辆故障。
0: 好，看到那个 YYY 在问啊，他说他那个是商务车，然后平常就经常开车接待客户，车辆外观看挺干净，但总觉得内饰不够精致，细节处呢也很粗糙。然后他问，说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换季清洗嘛，他说换季清洗的话能够细化内饰的细节吗？
1: 可以啊。高频使用的商务车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容易在仪表缝隙啊、按键啊、真皮座椅啊这些地方呢，会堆积粉尘，还有指纹，还有油脂，你就感觉到就是整个车里面就油油腻腻的，就感觉不清爽。普通洗车的时候，第一个呢清理不到死角，第二个呢就是内饰你做不到就是很整洁，就是而且做不到养护，所以换季的深度清洗呢会对全车内饰的整个细节做一些除尘去污啊，还会做一些上光养护。那你翻新以后，你会发现这个车整个一个内饰质感得到提升，然后呢很干净精致，就是很适配我们的商务接待的这些场景。
0: 好的，我们今天那个话题也差不多了，还有几个朋友的问题，我们到时候放到今天节目之外，会有一篇推文会在西顺 APP 上线啊，选车宝典。今天的话，我们已经做到第几期来着？76期了。
1: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
0: 金总在我们节目里已经出现了76次了，
1: 谢谢。
0: 时间真的也很快啊。那么，节目也做到76期了，你们需要的话，我们的节目还会在持续当中，然后呢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干货。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呢，也是每位车主需要考虑到的，就车子已经经过4季轮换了，所以爱车养护的事儿一定要关注起来。刚好现在也是爱车换新修护的一个黄金期嘛，夏秋交替，它也是一个污垢隐患的爆发期，所以建议大家全方位的深度清洗。

0: 次啊，希望今天秦总分享内容也可以让每一位车主，你们的每一台装新相伴的爱车历经四季以后依旧可以崭新光亮，车况再现。
1: 嗯，
0: 也希望我们每一次出发都可以干净通透，舒心自在，奔赴生活所有的温暖与远方。
1: 是的是的，让车成为我们真正的一个小家。
0: 对，来开讲了啊，刚说的夏秋交界车辆空调系统深度清洗的核心目的是什么，大家那个答案不要发了，不要重复发了，我们现在要开讲了。然后正确答案应该选的是 B， 清除潮湿滋生的霉菌尘螨，消除空调异味。好，现在滚动起来，金总你喊停我们就停，来滚动，
1: 一二三停
0: 停。恭喜妍儿，妍儿恭喜妍儿，妍儿听到的话发一条消息进来，恭喜妍儿中奖。妍儿的话，你今天中的是驯马的洗车卡，任何一家驯马店都可以用的啊。
1: 对，恭喜、啊。
0: 本周五和下周五给到你两个周五的时间，到江东路39号融媒体中心广电大楼701领取。妍儿听到的话一定要发消息来，不然错过了啊。
1: 嗯。
0: 然后呢，领奖的时间是两个礼拜五上午的9:30到11:00，下午的2:30到4:00来领奖啊，找杰哥领取。好，感谢驯马汽车服务的创始人金伟先生金总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谢谢金总。
1: 好，谢谢大家的陪伴，谢谢金姐。
0: 嗯，谢谢大家。然后我们的朱广讲到早交通也要接近尾声了，喊一声我的搭档文辉。

0: 动车子，启动音乐，车友音乐时间，让你的每一公里都充满惊喜。
1: 跟着崔林、任伯洛追逐阳光。
2: 我要送你任伯洛的爱恋，今天的心把世界都变。
0: 在王菲的《匆匆那年》中，回忆往昔。
3: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1: 伴着邓紫棋《喜欢你》，感受甜蜜。
4: 黑风里，那山感动人。
0: 堵车时用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放松心情。
5: 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
1: 长途时借五月天的倔强，保持坚定。
6: 我和光最后的倔强，
7: 握紧双手，绝对。
0: 车友音乐时间，为你精选每一首动听的歌。
8: 今天我们节目要结束了，感谢所有朋友的一路陪伴。我是主播周静，
9: 我是主播文辉。
8: 最后的一首歌来自，
9: 这歌来自李荣浩，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
8: 感谢我们今天友情合作导播赵磊。今天珠广早交通就到这里了，明天早间7:30不见不散，
9: 明天准时上线。

0: 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静姐刷车，夏秋交替的时节最是考验爱车的状态，很多车主只看到车身表面的灰尘，却不知夏秋换季的脏藏得更深，危害更大。日常简单的冲水洗车根本洗不掉那些顽固的污渍，这也是为什么车子看着干净实则暗淡无光，暗藏隐患的原因。整个夏季汽车长时间暴露在高温暴晒下，雨水、汗水、鸟粪、树胶牢牢附着在车漆的表面，经过烈日烘烤以后牢牢的固化，普通洗车压根是没法去除的。久而久之，我们的车漆就会慢慢氧化发黄，失去光泽，细微的腐蚀痕迹也会悄悄滋生。而进入初秋，秋风带来大量的落叶、粉尘等等，缝隙、轮毂、空调、出风口、车门胶条、后备箱缝隙都是杂物和污垢的藏身之地。尤其是雨后行车，泥水混合粉尘渗入车身的缝隙，风干以后便形成了顽固的泥垢，长期的堆积会磨损车漆，堵塞排水孔，甚至会加速车身零部件的老化。不只是车身的外观，车内的换季清洁同样至关重要。夏日车内高温密闭，座椅脚垫缝隙里面积攒了大量的汗液残留、细菌螨虫，空调风道也囤积了不少的灰尘霉菌。入秋后开窗通风变多，外界的粉尘涌入车内，新旧污垢一叠加，就会导致车内空气浑浊，产生异味，不仅影响驾乘体验，长时间使用还会影响自己和家人的呼吸健康。夏秋交际的汽车清洗，区别于普通的水洗，这是一次全方位无死角的深层养护。外观要针对清理除胶、虫渍、沥青、氧化层细致的清理，轮毂的缝隙、车标的凹槽、玻璃边角等等容易被我们忽略的细节，还原车漆原本透亮的质感，同时保护漆面，抵御秋季风沙的侵蚀。车内要进行深度清尘、缝隙除尘、内饰杀菌除味，清洁座椅、门板、中控台的顽固污渍，清理空调风道残留污垢，彻底告别夏季遗留的闷热异味，让车内的环境干净整洁、健康安心。换季不仅是要人增减衣物，调理我们的状态，陪伴我们出行的爱车同样需要一场专属的换季呵护，一次专业的夏秋惊喜，洗掉的是四季残留的污垢隐患，留住的是爱车长久的崭新状态，也为秋冬出行提前做好准备，告别夏末污垢，迎接初秋清爽，给我们的爱车安排一次全方位的深度惊喜，让每一次出行都干净通透，焕然一新。九八二主播说，静姐说车，今天就说到这里。
4: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5: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工作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6: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5: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7: 让我再看你一遍，
5: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8: 亲爱的人，
5: 可以是父母，
8: 这是我父亲，
5: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FM98.2 时光音乐会， 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浙 BA 里的诸暨味。
3: 说到诸暨，人人都知道这里是实打实的全国篮球城市，火爆全省的浙 BA 赛事也让诸暨这座篮球城市的氛围更浓。在诸暨看篮球，看浙 BA， 看的是球场上的奋勇拼抢、逆风翻盘，吃的是各种诸暨美食。今天我们一同去了解藏在安华小镇里的百年老味安华牛桃汤。
4: 最让人上瘾的诸暨烟火是赛场的热血沸腾，配上一锅滚烫地道的安华牛桃汤，这就是独属于诸暨人的篮球浪漫。它不是普通的牛杂汤，更是诸暨球迷看完球赛必打卡的灵魂美食。地道的安华牛桃汤只用新鲜牛杂搭配牛骨文火慢熬数小时，汤底浓醇奶白，鲜香入骨，牛肚脆嫩，牛筋软糯，牛血嫩滑，满满一锅料足味浓。不加繁杂调料，靠的是原汁原味的鲜香，一口热汤入喉，暖胃又暖心，豪迈又接地气。每场激烈的球赛结束，就是安华牛桃汤最热闹的时候。

0: 褪去赛场的紧张对抗，球迷们三五成群围坐一桌，一锅热气腾腾的牛桃汤端上桌，大家一边嗦汤吃肉，一边聊赛场绝杀，聊攻防配合，赛场上的热血疲惫瞬间被这一口滚烫鲜香彻底治愈。如果说这杯的篮球精神是诸暨人不服输敢拼搏的韧劲，那安华牛桃汤就是诸暨烟火里最踏实最暖心的底色。球赛拼的是热血团结，老汤熬的是岁月味道，火热的篮球氛围配上传承多年的本土美食，让每一场球赛每一口鲜汤都有了浓浓的家乡情怀。在诸暨，篮球从不只是一项运动，牛桃汤也从不只是一道美食，球场的呐喊沸腾，烟火人间，醇厚的老汤温暖每一位球迷。
1: 上升不息，热爱滚烫，一锅安华牛桃汤暖胃更暖人心，正确浙 DNA 烟火诸暨味，这就是独一无二让人念念不忘的篮球诸暨。鼓掌。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 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4: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5: 大家好，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九月的第二天，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诸暨的天气情况。今天诸暨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可达大雨。气温方面，最高气温30度左右，最低气温23度上下，风力不大，偏东风转北风，风力2到3级。由于湿度较大，体感有些闷湿。放眼全省，受偏东气流和冷空气的联手指控，今明两天暴雨范围继续扩大。

较大，体感有些闷湿。放眼全省，受偏东气流和冷空气的联手指控，今明两天暴雨范围继续扩大，全省大部会迎来比较明显的降水。好消息是九月初高温几乎团灭，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28到31度，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体感舒适度有所提升。从四号开始，偏北气流接手，全省是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但浙北和沿海地区阵雨仍会时不时刷个存在感。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自八月以来，我省降雨持续偏多，土壤饱和度高，山塘水库河网水位居高不下，而新一轮强降水的区域恰好与前期多雨区重叠，致灾风险加大，请大家远离河道、山区等危险地带，注意防范城乡积涝，安全第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提醒，祝大家平安顺心，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绝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1:30。

来哪个才是我的 Mr. Right， 或许我不算美，做饭也不算会，所以爱情就比他的贱，他不愿向我飞，不愿现实里骗自己，说他不爱上你，就算你会一起

0: 但犯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中午十二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2: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982主播说。今天呢，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红色故事，讲好家乡红色故事，一起弘扬红色精神。本期呢，要为您讲述的是我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汪寿华是诸暨赵家镇全范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第一位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少年汪寿华目睹旧中国山河破碎，民生困顿，自幼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1917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他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踏上革命求索之路。1920年，汪寿华奔赴上海追寻革命真理，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他远赴苏联深造。1924年，他遵照党组织指示回国。不久后，五卅运动爆发，汪寿华立刻投身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他历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代理委员长。在白色恐怖笼罩、局势危急的时刻，不惧生死，坚守一线，带领团结工人群众开展罢工游行，凝聚工人阶级力量，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核心骨干，用实际行动守护工人权益，践行革命初心。1926年至1927年，汪寿华与周恩来、罗亦农等同志并肩作战，参与领导

0: 下午一点了，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九八二，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0: 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本期呢要为您讲述的是我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汪寿华是诸暨赵家镇全范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第一位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少年汪寿华目睹旧中国山河破碎，民生困顿，自幼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1917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他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踏上革命求索之路。1920年，汪寿华奔赴上海追寻革命真理，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他远赴苏联深造。1924年，他遵照党组织指示回国。不久后，五卅运动爆发，汪寿华立刻投身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他历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代理委员长，在白色恐怖笼罩、局势危急的时刻，不惧生死，坚守一线，带领团结工人群众开展罢工游行，践行革命初心。1926年至1927年，汪寿华与周恩来、罗亦农等同志并肩作战，参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起义虽遇挫折，但他毫不气馁，重整队伍，秘密训练工人纠察队，坚定持久斗争的信念。1927年3月21日，第三次武装起义打响，80万工人奋起抗争，汪寿华亲临一线指挥，与同志们日夜不息忘我奋战，最终占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地区，起义取得全胜，极大鼓舞了全国工农革命运动。随后他当选上海总

0: 工会委员长，全力守护革命成果。随着武装起义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阴谋步步升级，汪寿华成为敌人重点迫害目标。1927年4月11号夜，反动势力设下鸿门宴诱骗他赴会，明知前路九死一生，他为顾全革命大局，毅然只身前往，临行前妥善交代工作，抱定舍身取义的决心。当晚，汪寿华遭残忍杀害，年仅26岁，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也成为412反革命政变拉开血腥序幕后首位殉难的革命烈士。英雄已逝，精神永存，汪寿华对党忠诚不畏牺牲、心系人民的崇高品格早已融入诸暨红色血脉。好，今天的红色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麦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16集。
2: 我看啊，只能特事特办了，先搞宣誓仪式，关系啊随后补办，怎么样？
3: 华主任说完，望着铁院长，
4: 就这样办，尽快给阿炳举行宣誓仪式，完了就安排他上机。
3: 铁院长说完，回头对华主任故意地说，
4: 我这可算跟总部领导请示了，大姐，到时候你得认账啊。啊，
3: 华主任忍不住笑了，
2: 这可是你的一贯作风啊，把人逼到了墙角，让人去跳墙啊。
4: 不是跳墙，是跳海，是深海突围。
3: 铁院长说完也大笑起来。干部处宣誓室的墙上挂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安在天把阿炳领到红旗前站好，干部处处长庄严地举起右手，握紧拳头，以命令的口吻告诉阿炳，
5: 请举起你的右手，握紧你的拳头。
3: 阿炳愣愣地看着干部处长。

0: 阿炳疑惑地看了一眼安在天，安在天贴着阿炳的耳朵告诉他，
1: 阿炳啊，他说一句你就说一句，记住啊，要说的一样。
0: 阿炳点点头，
2: 我志愿加入特别单位701，
3: 我志愿加入特别单位701，
2: 我愿意为保卫国家而工作，
3: 我愿意为保卫国家。
0: 干部处长说一句，阿炳说一句，阿炳变得越来越激动，身子也开始发抖。面对一个个生死不计的要求和必须，阿炳以为自己即将奔赴硝烟弥漫的前线，为此一半是激动，一半是恐慌，恐慌和激动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宣誓完毕，干部处长回过身，握住阿炳的手。
3: 我要上战场吗？
0: 干部处长笑了，拍拍阿炳的肩，没说什么。在干部处办公室里，安在天扶着阿炳坐下，干部处长从铁皮柜里拿出记事本，递给了干事。
2: 好，准备记录。阿炳同志啊，组织上对你的要求我们在宣誓中呢都已经说过了，现在呢你作为701的新同志，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也可以提出来，因为这是你的权利，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将记录在案并争取做到。阿炳同志，你说说吧。
0: 阿炳听了，茫然地寻找安在天，安在天在他耳边又低语了几句，阿炳明白了，认真地想了想，又说：
3: 我今后是不是不能回乌镇了？
2: 啊，对，没有特殊情况呢，一般不能回家。当然，如果结了婚，2年呢可以休假一个月。在结婚之前，原则上啊，4年才能回家一次。
0: 阿炳立刻变得紧张了。
3: 可，安同志给我妈的钱用完了，我妈没柴火烧饭怎么办？
0: 这一下，干部处长听不懂了，他疑惑地望望安在天。
1: 这个就由我来跟阿炳说吧。阿炳的意思是啊，因为以后他不能再回家了，所以他希望组织上今后能够妥善地解决他母亲烧饭用的柴火问题。阿炳啊，是不是这样的？
3: 对的。
0: 干部处长笑了，示意干事记下来。
2: 这个你放心，我们会妥善安排的。阿炳啊，另外还有什么要求你也请说。
0: 阿炳感到振奋，他似乎明白了他的权利，又认真地想了想。
3: 还有，如果我死了，不准任何人割下我耳朵去做实验。
0: 安在天和干部处长听了都哭笑不得，但干部处长还是照样吩咐干事记下来。阿炳又想了想，
3: 安同志是个好人，最好的，他应该当更大的官。
0: 干部处长和干事哑然失笑。
2: 这一条可不能算。
0: 安在天没有笑，他感动地拍拍阿炳的肩膀。
1: 谢谢你阿炳，你对我太好了，但是这不是你的权利，你想想其他的还有没有啊？
3: 没有了。安同志你说还有吗？
1: 那就先这样吧，以后想到了再说就是了，怎么样？
3: 好的。
0: 干事拿出3份文书递给阿炳，对安在天说，
4: 这上面需要当事人签字画押，阿炳不识字，让他盖个手印儿，名字就委托你来代签吧。
0: 安在天拿了阿炳的手指，蘸了印泥按了上去，然后拿起笔，忽然想起什么，便问阿炳：
1: 阿炳啊，你的全名叫什么？
0: 阿炳愣了，
3: 什么全名？
1: 就是你另外一个名字，有姓还有名，像我叫安在天，安是我

0: 姓，那么在天就是我的名。你应该也有一个这样的名字的，那你想想你叫什么？
1: 我就叫阿炳。
2: 安在天看了看干部处长，
0: 那要不咱们就添阿炳。
1: 哎呦，这可不行，阿炳肯定只是他的外号，在南方啊，几乎所有瞎子都叫阿炳，因为写二泉映月的瞎子叫阿炳，所以之后啊，很多瞎子就都叫阿炳了。
0: 那您说怎么办吧？
2: 干部处长想了想，也摇了摇头。最后，安在天根据阿炳的母亲姓陆的事实，临时给他取了一个叫陆家炳的大名，并立刻签署在了三份即将上报和存档的机密文书上。干部处长和干事把阿炳送出了门口，干事一转身望着干部处长笑了。
3: 阿炳这个人啊，真有意思。
1: 什么阿炳？他叫陆家炳。
2: 干部处长严肃地纠正他。天气开始转热，侦听处的机房里比以前也热闹了许多，多了近一倍的人和机器，但嘈杂的程度却不如从前，因为还是在找台，只有少量的电台找到了，所以也只能抄收到少数的电报。侦听员在默默地找台，每个人都是一副望眼欲穿的样子。西斜的阳光从树缝里钻进来，像有无数个万花筒，光芒万丈。听不见风，只听得见竹叶在飘动着。安在天坐在阿炳的宿舍里，正在向阿炳做着上岗前的谈话。
0: 阿炳啊，你已经宣了誓，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我要去工作了。
0: 对，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们701的人了，是干部了，要为国家工作了。
1: 我喜欢工作。
2: 阿炳的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
0: 你有了工作了，所以啊，你就可以为你妈妈挣钱了。
1: 多吗？
0: 你想有多少？
2: 阿炳伸出一个手指头，安在天把他的手拿过来，把五个指头都放开。阿炳把五个手指头伸向安在天，不相信地问：
1: 这么多？
2: 安在天朗朗地笑了：
0: 还不止呢，你的两只手再加上我的两只手，还有胖子的一只手，然后呢，我们把所有的手都伸出五个手指头，这就是你的工资。
2: 阿炳惊讶地张大了嘴。
1: 啊，怎么可能呢？
0: 因为啊，你是国家干部，就像三爸一样。
1: 嘿嘿，我要把钱寄给我妈。
0: 好的，到时候啊，我帮你去寄。
1: 不要全寄，要剩一点。
0: 你在701吃住都不用花钱，留钱干什么呢？
1: 我要给你买礼物，你喜欢什么？
0: 谢谢你，阿炳，我什么都不需要。
1: 不，你要的，你对我最好，跟我妈一样的好，你是我另外一个妈。你说啊，我给你买什么礼物？
2: 安在天被阿炳的真诚和纯真感动了，他紧紧地握住了阿炳的手。
0: 阿炳啊，从今天晚上开始你就要去上班了，只要你好好的工作，把我要的电波声从机器里找出来，这就是你送我最好的礼物。
2: 阿炳听得似懂非懂，但是他还是固执地从脖子里掏出来母亲送给他的一块挂玉。
1: 安同志，我给你买这个好吗？买个一样的。
2: 安在天微笑了。
0: 我知道，这个是你妈妈送给你的护身符，
1: 他保佑我平安的。
0: 他保佑你，所以他们怎么考你都难不倒你。 你顺顺当当的当上了国家干部了。
2: 阿炳听了，脸上露出了欣慰。忽然，他站住不动了。
0: 阿炳，你怎么了？
4: 我在听风。
2: 安在天抬头望去，树叶婆娑，闻风起舞。安在天笑了。
0: 我跟你说过，我们是一群听风者，我们可以听到天外之音，秘密之音。
4: 安同志，风长得什么样？好看吗？
0: 来，阿炳，你把手伸出来。
2: 安在天从地上捡起一片竹叶，将上面的水珠倒在阿炳的手心上。阿炳高兴地叫了起来：
4: 有点凉。
0: 这个就是风。
2: 外边风在呼啸着，发出刺耳的声响。吃过晚饭，正在收拾桌子的胖子羡慕地望着就要上班的阿炳。
5: 阿炳，你就要上班了，真好。
2: 阿炳得意地笑了。
4: 胖子，安同志说了，我工作了，一个月有好多钱呢，5只手的钱。
5: 那当然，你已经是可以进 A。

0: 安在天和阿炳来到 A 院门口，警卫见有生人，忙迎上前去。他刚要盘问，金鲁生从门里出来，冲警卫说：“
1: 放人。”“
2: 是。”“
3: 是金同志。”“
1: 是我。”
0: 金鲁生迎上前，拍拍阿炳的肩膀：“
1: 阿炳，你好，欢迎你来到 A 院。”“
3: 你也可以进 A 院。”“
1: 我是专门来保护你们安全的。”“
3: 这儿安全吗？”“
1: 很安全，阿炳，这儿比哪儿都安全，就像在你妈妈身边一样。放心好了。”
0: 安在天走过来，新奇地望着金鲁生：“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是专门来迎接阿炳的。”
0: 金鲁生说的既认真又带点开玩笑的意味，说完又严肃地吩咐警卫：“

安在天扶着阿炳走进了 A 院的大门。这是一块从人们的感知和足迹中切割下来的禁地，它不属于时间，也不属于空间，只属于神秘和绝密。谁只要步入了这里，谁就永远属于了神秘和绝密，属于了国家和人民。对于安在天来说，老虎凳、美人计，这些都休想敲开他缄默的嘴巴，让他出卖这里的神秘和绝密。因为他宣过誓，这是他一生唯一的誓言。安在天领着阿炳来到二道杠，哨兵没有盘问就

0: 经过门卫时，安在天指了指阿炳。
1: 你认识他吗？
0: 门卫一个立正。
2: 不认识。
1: 那你不问就放行了。
2: 刚才金处长打过电话，叫放行的。
0: 安在天恍然大悟。院子里出奇的静，两个人轻轻地往里走，阿炳左顾右盼地在听着什么，处在一种紧张好奇的状态之中。
3: 金同志说这儿很安全。
0: 阿炳的话像是自言自语。
1: 没错，是很安全。你不觉得安全吗？
3: 下午的处长不是说我要上战场吗？
1: 这就是战场，不过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3: 哦，我懂了。
0: 阿炳想了想，点了点头。天还没有黑透，安在天扶着阿炳走在去机房的路上。回廊上、窗洞里都有人在悄悄地、好奇地打量着阿炳。陈科长和钟处长、值班员站在机房的门口迎接阿炳。安在天扶着阿炳在躺椅上坐下，又把香烟和火柴放在他左手的茶几上，上面已经备好了烟缸和茶杯。安在天把陈科长的手

0: 是个好人。
1: 陈科长看了眼安在天，笑了。安在天满意的点点头。安在天知道，眼下让阿炳时刻保持着乐观的情绪，对工作的开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阿炳易于发怒，而一发怒，他的智力就会下降。安在天更害怕的是，他的智力下降以后便不再回升，像烧掉的钨丝一样。对于阿炳，什么神秘怪诞的事都会随时随地的在他身上发生，因此从发现阿炳之初到阿炳愉快地坐到机器前，安在天都在努力地为阿炳创造着一种愉快的氛围，生怕一点小小的失误而撑断了阿炳这根脆弱的神经。陈科长先让阿炳听电波声，过了一会儿按下了停止键。
2: 阿炳啊，你记住这个电波声的特点了没有？
1: 阿炳一脸的严肃，认真的点点头。
2: 好，那么现在我告诉你，这个电波声是谁的。上午呢，我给你讲过了，蒋介石派出的特务有很多，全国各地都有，电台也有很多，有一号电台、二号电台、三号电台和四号电台，你还记不记得？
1: 阿炳又点点头。
2: 那么这个电波声就是四号电台中的一个，具体点说呢，就是大阴山特务站和台湾联络的电波声。他们还有很多这样的电波声，就好像你们乌镇有很多人一样，也好像呢钟处长他们老家村子里也有很多人一样。那么呢，我们现在就找到这么一个电波。你现在认识钟处长一个人，那么他老家村子的另外的人你都不认识，但是呢，我希望你能够根据这个电波声的音质特点，把台湾和下面所有特务站联络的

0: 个比方说吧，就好比你根据钟处长说话的口音把所有钟处长他们老家村子里的人都找出来一样。
1: 他们不出声我找不出来的。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演播人员叶林、刘洋、孙雪、郭胜、张建冲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
2: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麦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17集。
3: 我希望你能够根据这个电波声的音质特点，把台湾和下面所有特务站联络的电波声都找出来。打个比方说吧，就好比你根据钟处长说话的口音，把所有钟处长他们老家村子里的人都找出来一样。
4: 他们不出声，我找不出来的。
5: 阿炳认真地回答：“
3: 你放心吧，他们会出声的。到了一定时间，他们都要出声的。那么等一下呢，我们就去机房，那时候他们都要出来。我相信，在你认识钟处长以后，他们村子里的人，不管是谁，只要他们开口说话出声了，你一定

0: 阿炳想了想，
1: 每个村子的人说话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乌镇跟青镇这么近，说话都是不一样的。
2: 对，但是只要有一个人跟你说了话，他们村子的其他人跟你说话你都能听出来，是不是？
1: 是。
2: 好，那么你先记住这个声音，现在呢我们再给你听一个声音。你看，这个人他不是钟处长老家的人，而是陈科长他们老家的。当然了，我这是给你打一个比方。
1: 我懂。
0: 阿炳又点了点头。天黑了，铁院长一行人站在窗前，注意地看着屋里的一切。
3: 还听呢？都已经听了五个了，多了到时候容易弄混了。
4: 李秘书，已经7:30了，我看也听得差不多了，你去告诉安副处长，让阿炳休息一会儿吧。
0: 李秘书走了进去，铁院长看到他跟安在天说了几句话，安在天点点头，走到阿炳面前，贴着他的耳朵说了几句。铁院长却看见阿炳使劲地摇了摇头，安在天向李秘书回了一个歉意的微笑，李秘书走了出去。7:55，机房里寂静无声，这是行动前的静，绷紧的静。
2: 阿炳啊，今天晚上呢我们陈科长专门配合你，你看怎么样？他来给你转机器，你呢，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用耳朵去听，只要你一听到刚才听过的那些电波声，你就喊，好吗？
0: 阿炳没有接他的话，只是说，
1: 安同志，你不要走。
2: 放心吧，我不走，我就在你身边。
0: 陈科长的手落在频率旋钮上，手指轻巧捻动，频率旋钮随之转动起来，同时沉睡在无线电海洋里的各种电波声、广播声、啸叫声、歌声、噪音纷至沓来。阿炳坐在沙发上抽着烟，以一种丝毫不改变的神情侧耳聆听着，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不时在沙发的扶手上点击着。窗外铁院长和华主任的脸上露出了紧张和严肃的神情。
1: 转快一点，太慢了。
0: 陈科长加快了转动。
1: 还是慢，再快一点。
0: 陈科长又加快了转动。
1: 还可以快。
0: 陈科长再次加快了转动。阿炳仍旧不满足。
1: 再快一点，再快一点。
0: 陈科长为难地看了看安在天。安在天犹豫了，而阿炳却急了，他站起身扑在频率旋钮上，他试着转了几下，最后确定在一个转速上。
1: 按这个速度转给我听。
0: 陈科长和安在天还有悄悄进来站在后面的铁院长等人都愣了。在无线电里找电台，由于要找的东西夹杂在一大堆貌合神离的群体之中，用正常的速度播放都已经很难找到，可现在阿炳却要求按下快进键，在他要求的转速下，耳朵已经听不到一个像样的电波声，几乎所有的电波声都变成了

0: 个转瞬即逝的低音或者答应。铁院长终于忍不住站了起来，大步流星地冲出机房，安在天也跟着跑了出来。铁院长强压住火气，小声地嘀咕，
1: 这个阿炳简直就是茶壶里翻跟头，胡来。
0: 虽然声音很小，可是安在天还是连连摆手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铁院长任凭安在天将他一直拉到拐角处，气得直喘气。安在天也生气了，
2: 铁院长，这您就不对了，您又不是不知道阿炳的脾气。
1: 什么脾气啊？
2: 鱼有百种，网有万样，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就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将自己无限的拉长，拉得细长，就像游丝般经不起任何碰撞。你这个时候能够破坏他的情绪吗？与其让他发怒，不如就陪他胡闹，胡闹总有收场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好戏就要连台了。再说了，我们认为他是胡闹，可是他自己不觉得呢。他有一个独立的心灵空间，那个空间是我们永远也无法探知的禁地。要说胡闹，这些天我们看他的种种表现算不算胡闹？
0: 铁院长示意安在天不要再说下去，语气也有所缓和。
1: 阿炳他能听得见吗？
0: 安在天也恢复了平时在铁院长跟前的模样。
2: 院长啊，你消消气儿，一会儿呢咱们再进去。
0: 铁院长望着若明若暗的天空，无奈地叹了口气。一片树叶飘忽着落在铁院长的头上，他被惊吓得竟猛地一激灵。安在天看了他一眼，他可以想见铁院长的内心。
2: 大伯，我相信阿炳，放心吧，他会成功的。
0: 铁院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被安在天握住的手使劲地晃了晃，安在天感到了铁院长送给他的信任与温情，安在天感到了宽慰。机房里，阿炳如以前一样静静地窝在沙发里吸着烟，还是那种丝毫不改变的神情，在侧耳聆听着。陈科长一边看着阿炳的表情，一边转动着频率旋钮。阿炳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不时地点击在沙发扶手上。相比之下，在场的人都仿佛置身于潮汐般的噪声和乱音之中，坐立不宁。钟处长不时地往门口看去，他显然是急切地盼着安在天回来。机房门口传来了脚步声，铁院长和安在天终于回来了。与此同时，人们猛地听到阿炳的一声大喊：
1: 停！
0: 随着喊声，阿炳冲陈科长一摆手：
3: 往回转，就刚才那个低声让我听一下。
0: 陈科长的手迅速在转动着频率旋钮，阿炳的耳朵在轻轻地动着。
3: 慢一点，对，就这个，守住它，把声音调好一点。
0: 陈科长把声音微调到最佳状态，阿炳会意地点点头，松了口气。
3: 不会错，就是他，安同志。
0: 安在天小跑过来，

0: 我在。
1: 阿炳喝了口水，得意的一笑。
2: 安同志，这可比在我的收音机上找个广播要难多了。
1: 安在天听着听，对方电台正在发报，他立刻吩咐陈科长，
0: 马上抄下电报，立即送到破译处，看看这是不是特务的。
1: 陈科长戴上耳机开始抄报，无法给阿炳转台了。阿炳从仔细听了听，
3: 好像就是。
4: 哦，是吗？
1: 铁院长却没有听出什么来。钟处长点点头，
3: 这应该是大阴山特务站与台湾联络的又一套频率。下午我们有同志找到过一套 BS1-31-2，听起来像。
1: 钟处长说完扫了一眼，见安在天正在迅速的抄报，忙朝门外喊了一声，
0: 来人送报。
1: 一个值班员跑了进来，安在天把一张纸交给了值班员，
0: 通知下去把这个频率控制起来。
5: 是。
1: 值班员转身跑了下去。阿炳喝了一口茶水，却不料被水呛住了，猛烈地咳嗽起来。安在天见状，忙过来扶起阿炳，帮他拍背。正在这时，值班员兴奋地跑了进来。
6: 钟处长，破译处回电话了。
0: 怎么样？
6: 陈处长已经证实，刚才送去的电报正是台湾之大阴山特务联络站的电台。
1: 全场一片静默，而后人们沸腾了。
7: 胜利了，胜利了。
1: 正在给阿炳拍背的安在天听罢愣了，稍后他明白了，他的眼里涌上了热泪。他轻轻地拍着阿炳的后背，压抑着心里的激动，对阿炳说，
0: 阿炳，你成功了。
1: 阿炳没有显出激动，而脸上却露出了笑容。安在天终于忍不住搂住了他，眼泪流了下来。此时钟处长冲到阿炳身边，激动地握住了阿炳的手，一时间竟不知该说什么。
0: 阿炳，你太伟大了。
1: 铁院长等人在后面看着他们激动的样子，也忍不住尽情地笑了。笑声伴着眼泪在夜空里盘旋。铁院长、华主任等人从机房里走出来。
8: 干了一辈子的侦探，总以为什么人和什么事都见过了，结果还是蛤蟆掉进井里了。阿炳这种人没见过。
1: 华主任笑了笑，
9: 你呀，就是经验主义，好下定论。现在见着了吧，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还有

0: 想找罗三儿，结果找回一个阿炳，比罗山还神呢。
1: 老天是在帮你呀、啊！
2: 说完，华主任笑了。铁院长心里无比的痛快。
0: 是，帮我，我错了，我认错。
2: 在场的人月明星稀，时针已经驶向了后半夜四点。

在开始安静下来的机房里，阿炳仰在沙发里已经睡着了。钟处长和安在天几乎是把阿炳

0: 事有温暖的陪伴，
1: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2: 还得燕双飞来给啊。
3: 对，
2: 再看一下，看到日照江河都是来打卡报道的啊。
3: 嗯，
2: 江江他说，说到吃的总有那么多的共同话题啊。
3: 确实，
2: 反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的吃嘛。
3: 嗯，
2: 就很多时候不要说是贪嘴丢掉命啊。
3: 对，
2: 这句话我记得非常的牢。
3: 嗯，
2: 因为从小的时候我奶奶经常跟我说不要贪嘴丢掉命。
3: 嗯，
2: 因为我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经历，
3: 可能
2: 命是没丢掉，但是呢就是因为贪嘴，
3: 奶奶知道你还是比较贪嘴的
2: 就是惹出来很多的一些麻烦事儿啊。
3: 嗯，
2: 所以节目当中就关于这种的话也是特别想提醒大家，就是千万千万就不要再重蹈我的覆辙吧。
3: 嗯，我看到铁妹妹在说今天刚买了橘子，然后西梅好像也不能空腹吃，而且一次不能吃多。
2: 哦，西梅的话其实对于有些朋友他们肠胃不好的，可能也要注意啊。
3: 嗯，对，就是其实很多的水果都不能多吃，像橘子也不能多吃，那确实是这样。橘子吃多了之后，一个呢你也容易上火，还有小黄人不是也是橘子吃多了吗？有时候，
2: 虽然说是维 C 含量是挺高的啊。
3: 对，
2: 江家说的这两样水果最近很多朋友应该也在吃啊，橘子，而且现在这个橘子我发现它真的不酸了，它哪怕外皮是绿的，
3: 青的那个是吧，
2: 对，它也是不酸的，就属于是甜甜味要盖过酸味了，有一丝丝的酸啊。它还有冬枣，冬枣也非常的好吃，冬枣就是纯甜了。
3: 哎，冬枣
2: 脆脆的。
3: 哎，说到这个枣啊，很多朋友可能也不知道，这冬枣其实也不能空腹吃
2: 哦，
3: 也会上胃
2: 哦，
3: 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存在啊。
2: 橘子也是，其实
3: 橘子也是，
2: 就很多其实水果吧最好都不要空腹吃，
3: 有点寒凉吧。
2: 是的，就是除了那个苹果倒是可以空腹吃的。就很多朋友减肥的一些朋友，他不是说我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吗，然后我吃个苹果吧。就是这样子啊。
3: 对，
2: 所以它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柔和的这样的一种水果了啊。耳朵软的一句话，什么东西都要适量吃。对对对，
3: 没错啊。
2: 是的，就是掌握好这个度啊。冬枣还发胖，
3: 冬枣你看不但好吃，是好吃的啊。
2: 冬枣的话一天成人啊其实也不要超过10颗。我觉得10颗应该是一个极限了，
3: 就这10颗也不少了其实啊。
2: 也对，10颗我很少会说我吃冬枣，那10颗倒是也是分分钟能够吃到的事情，
3: 很快啊，
2: 也不是说是吃不下。但是这个季节大家可以吃一下梨嘛。
3: 对，
2: 秋月梨是吧，挺好吃的啊。现在然后又补充水分。
3: 是的是的。
2: 嗯，
3: 我看到小轩说再说下去就都成不要吃了，吃不得吃吗？咱们的这个身体还不是得靠吃来维持营养啊。
2: 那不能因噎废食啊。
3: 对，
4: 上车的乘客请往里走，请注意脚下安全，车辆起步请站稳扶好。哎，那位小朋友注意点别摔跤了。
5: 谢谢阿姨。
6: 过年好啊大妈，这么晚了还没回去过年啊？
7: 我准备把这最后一条街扫完就回去做饭，老伴在家等我呢。
6: 辛苦了大妈，给您拜个年，祝您身体健康。
7: 你也一样，新年快乐啊。
8: 你好先生，您的快递请签收下吧。
9: 啊，谢谢啊，外面这么大雨辛苦你了，来喝口水吧。
8: 哎呦，这有啥，我们做这行的每一刻都在路上，只要能把东西完整送达就好了。
9: 啊，谢谢了。
10: 都感谢真和谐，善意中国，美丽你我。
11: 开车路上，
12: 健康生活，
11: 百科全说，
13: 我们无话不说。
14: 您知道正确的吃饭方式是什么吗？吃饭的时候您习惯第一口吃什么呢？一般来说大部分朋友都会在意吃什么东西，而并不是吃的先后顺序。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吃饭顺序似乎是一种天然形成的习惯，你可能不知道先吃什么后吃什么，它会影响到

0: 餐后的血糖，长期这么下来还有可能会影响您的体重、您的腰围、您的血脂等等。您知道吃饭时的第一筷子究竟有多重要吗？在饥肠辘辘的时候，如果说您的第一筷子先伸向了鱼肉类菜肴，这样就会把大量的脂肪和蛋白质纳入您的腹中。空腹的时候，人们食欲旺盛，进食的速度相对比较快，这样呢可能就会没法控制脂肪和蛋白质的摄入量。而这个时候我们在吃蔬菜和主食的话，摄入量就会很少，就会导致一餐当中的能量来源只能依赖脂肪和蛋白质，膳食纤维也会严重的不足，时间长了，您的血脂当然也会跟着升高了。反过来说，如果您先食用蔬菜，然后再食用蛋白质，最后我们再吃高血糖反应的碳水化合物，不仅有利于控血糖，对于减肥也是很有帮助的。具体来说，纤维类再到蛋白脂肪类再到碳水类，这样的一个吃饭顺序对于健康是比较好的。其实说简单了，就是先吃素菜，再吃荤菜，最后咱们再吃主食。这里我们要对糖友说上几句。科学家发现，比起手掌测量法、食物交换分法等等，用调整吃饭顺序来达到控制餐后的血糖更容易做到。除了血糖的改善，有研究表明，这种饮食顺序还对其他的一些指标也起到了改善的作用，比如说你的体重、腰围、血脂等等。这里还要对普通人来说一说，对于我们普通的小伙伴，尤其是血糖已经出现问题但是还没有发展成糖尿病的小伙伴来说，这个饮食方式也比较健康。此外呢，我们先吃菜可以增加饱腹感，有助于减少热量的摄入，对于预防肥胖和心血管疾病是有一定帮助的。餐后血糖平稳，还可以让你在吃完饭以后不那么容易犯困，你的注意力会来得更为集中，而对于上班组来说还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划重点，不同人群的最佳吃饭顺序是什么？一、糖尿病患者，糖友可以在餐前喝一点汤，然后再吃蔬菜肉类菜肴，最后再吃主食。进食汤水蔬菜肉类后，就会增加饱腹感，一升糖的主食便会吃得少了。吃蔬菜的同时，建议可以吃点鱼蛋等低脂高蛋白质食物，鱼肉尽量咱们用清蒸水煮等清淡的方式烹饪，避免油炸。主食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说小米、燕麦等等，而这些粗粮在胃里边消化的时间一长，升糖的指数比较低，对于血糖的影响也比较慢。二、想要减肥的人，这一类朋友呢，可以在吃饭前喝一小杯水，或者少量的吃点水果，然后我们再选择高纤维食物，像蔬菜、菌类、水果、粗杂粮等等，让人产生较强的饱腹感，这也是公认的低热量食品。之后我们再吃肉类，肉类里鱼、虾、鸡等白肉或是瘦的红肉都含有较低的脂肪和很高的蛋白质，令饱腹感持续的时间变长。三、肠胃不好的人，对于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患者，饭前最好不要喝汤或水。这一类人胃酸分泌较少，饭前汤水摄入过多就会冲淡你们的胃液，进一步影响食物的消化，消化能力差或胃中感觉饱胀，最好不要在饭前吃水果。四、太瘦的人，先菜再肉后饭的进食顺序适合大部分人群，但是有一类人是不适用的，那就是想要长肉或者增肌的瘦子。这一类朋友本来就非常的瘦弱，需要增加食量增重增肌，可以适当的增加主食和高蛋白食物的摄入，比如说全脂牛奶、鸡蛋、红肉、鱼等等。
1: 路上健康生活，百科全说，下个点位再见。

0: 好，我们继续回到平台啊，看到铁妹妹在说，知道吃完柚子很多也不能吃，柚子类的很多也不能吃药啊，就是有些相克的跟药，
1: 比方说跟降压药什么的，好像是最好是不要跟柚子一块吃，我记得是不是？
0: 嗯，
1: 哎，说到这个柚子，青春无悔，他说听说吃柚子是减肥的，
0: 嗯，
1: 哎，好像我也是这么听说的啊，但这个柚子，我发现我今年吃了一年的柚子了，
0: 嗯，
1: 从去年就是吃红心柚，后来。红心柚不是没有了嘛？到了上半年的时候是吧？
0: 嗯，
1: 过完年可能红心柚就已经比较少了，然后就吃太柚，就一直到现在，今年红心柚又上来了，
0: 又可以吃了，
1: 又可以吃，又吃上这个红心柚，真的吃了一年的柚子了。
0: 你这个维 C 含量补充的确实也可以啊。
1: 我这个倒不是说是为了减肥或者是补维 C，我就单纯的我喜欢
0: 吃
1: 柚子
0: 啊，柚子确实也挺好吃的啊，
1: 它就是不会特别的甜，但是又不酸，
0: 很清口啊，也是
1: 嗯。再要看到小轩轩，他说十颗枣子，不是才刚刚开始塞牙缝吗？你这牙缝可真是够大的呀，十颗枣子还没塞上这牙缝呢，你。
0: 那你得找一诺去看一下了。
1: 一诺的医生不知道在不在啊？
0: 对，
1: 给我们小轩轩看一下这个牙齿，你看，好吧，再看一下，接下来时间要不给大家发奖品了啊？
0: 可以啊，
1: 发福利时间到了啊。
0: 嗯。
1: 进入到我们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一直在说不是得提供点情绪价值，这种天气尤其是啊，
0: 嗯，
1: 很多朋友可能会心里面不得劲儿啊，
0: 给大家来点开心的事儿啊，
1: 嗯，
0: 抢不到之后更难过了，
1: 尽量让大家都抢到，那不可能啊，
0: 嗯，
1: 毕竟人也是挺多的，是不是？
0: 对，
1: 小轩轩中奖了，哎呀，不知道够不够你塞牙缝呢？
0: 对，你牙缝毕竟这么大。咱们再来一个吧，还是在融媒直播间当中啊，现在在的朋友都是有机会的。
1: 甜妹妹，
0: 嗯，
1: 我发现我们中奖的一些朋友他似乎也是有什么那种规律可循的，
0: 嗯，
1: 是吧？甜妹妹，小轩轩，
0: 哦，就 ABB 啊，
1: 一个 ABB 一个BBA，
0: 嗯，
1: 是不是？是这样，
0: 都是 ABB 吧，
1: 都是 ABB，
0: 嗯，
1: 不好意思啊，
0: 小小轩啊，甜甜妹啊，
1: 哎，
0: 也怪好听的。
1: 哎，昨天的话，一个佳佳，
0: 嗯，
1: 耳朵软，他说我每次都难过。
0: 嗯，
1: 你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叫什么来着的？我看你其他地方中奖的挺多的，哎，
0: 你是不是就是把中奖这部分的运气挪到那边了，
1: 用到其他地方了？
0: 对，咱们这儿就没分点过来啊。
1: 等一下再试试看，耳朵软。
0: 对，
1: 再试试看啊，就不信邪了，是不是？等一下我们还会继续放送的啊，你只要蹲守着就可以了。
0: 嗯，
1: 包包大人他说来迟了，等一下还有呢。
0: 嗯，不迟不迟，我们等一下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放一些啊。
1: 嗯，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山楂也是这个季节很多朋友喜欢吃的一个东西嘛啊。
0: 对，
1: 适可而。不要吃太多了，
0: 嗯，
1: 一不小心是容易那个长结石的啊。
0: 对，
1: 结石虽然说不是什么大病，但是你要去碎石啊，对不对？也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
0: 结石真很疼啊。
1: 嗯，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3: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4: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

0: 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0: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2: Sorry,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5: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7: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6: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982，我们一路同行。

看到包包大人说 AABC 有没有机会，都有机会， ABC 都 ABB 啊 ACC 都有机会啊。

0: 小轩轩在说又找到换手机的理由了，
1: 主要是耳朵软在说啊。他说另外他种的都是要靠小脑袋会编故事啊，这边呢他那边是靠智慧然后得的奖品
0: 哦。
1: 这边不知道是手机不好还是运气不够，那肯定是手机不好。
0: 运气肯定是好的啊。
1: 对，那就是又找到了一个换手机的理由了。
0: 对，
1: 去换吧啊。
0: 对，我们也不拦你啊，万一你换了手机真能中奖那这多好呀，是吧？
1: 等一下再试一下看啊，万一中了呢。
0: 就是灰太狼也来，怎么这都开始瞄了呀，都瞄上了啊。
1: 以前的时候是痞子特别喜欢东瞄西瞄的啊，现在轮到灰太狼瞄了。
0: 嗯哼，看到耳朵软说没事继续长知识好了，看大家中奖也很开心的。
1: 哎呦，耳朵软这格局你看
0: 一下子，
1: 应该像他这样子。
0: 对，那再来一个吧，
1: 这次肯定中了。
0: 对，都已经开始礼让起来，能不中吗？恭喜一下，恭喜一下，恭喜。怎么呢，人还没出来啊。
1: 可以赶紧的去点点看啊。
0: 对对对，抓紧啊。不知道
1: 要恭喜哪位，主要是
0: 是也是一个宝箱啊，也是一个宝箱。没错，灰太狼心态放平啊，中了呢最好，这不中啊也参与一把，就不咱不是说嘛，就是
1: 重在参与啊。
0: 对，就干啥都差不了太多，重在参与就行了。怎么还没开呢？大家可以持续进到我们的荣妹直播间当中啊，还是万丰新天地加来激光影城提供的电影兑换券啊，也是两张啊，这两张就能够看一场电影了。咱们也是去抢一抢吧，动动小手抢一抢，目前还没开出来啊。
1: 我有一个预感
0: 啊，
1: 耳朵软这次还是没中。哎呀，你看，
0: 哎呀，也是我们一位老朋友啊。哎，
1: 这位老朋友，后面那个名字好像跟我们一位同事的那个微信名是一样的啊。
0: 对，
1: 什么李友？
0: 这狮也是个狮子啊。咱们就是恭喜一下这位朋友吧，恭喜不上耳朵软了。哦哟，
1: 灰太狼他说我有八张了。你是兑奖券有八张了，还是说是你总共可以兑的电影票有八张了？这个八张可不大一样啊，我们这边比方说你一次中到了两张兑换券啊，这两张兑换

0: 是一份啊，
1: 嗯嗯，
0: 对对对，看到莫田莫田妹妹啊，有缘人没来，来了来了，这不是来了吗？啊，
1: 嗯，好的，等一下我们就继续给大家放松，接下来我们就来，刚才说完吃的，接下来说穿的了啊，
0: 嗯，
1: 昨天终于开学了，是不是？先要问候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这个神兽归笼，心情怎么样呢？就有开心的，有焦虑的，是不是？反正各种各样的心情都有，五味杂陈啊，
0: 对，
1: 是不是感觉？因为家里面空气突然之间安静下来，有点想偷笑。
0: 嗯，不过除了我们诸暨各大学校门口的一个盛况啊，今天还看到有一个霸了屏的热搜榜，是关于深圳校服的。
1: 对，我也看到了，打开手机一看，深圳校服，他们是去商场那边自己买的。
0: 嗯，
1: 深圳校服真香，这两个话题真的是火得不得了。
0: 对，
1: 就是深圳的大街小巷，都是被那一抹青春蓝给刷屏了。
0: 你还真别说，深圳校服是突然翻红了，而起因呢，就是深圳市教育局前几天发了一个大招，
1: 嗯，
0: 发布了全国首个校服颜色的数字标尺。以前大家买校服最头疼的是什么？就是颜色有色差，白衬衫呢，它还透肉啊。
1: 对，现在人家就是用数据说话，比方说防透视指标要达93%以上，
0: 嗯，
1: 然后用科技手段守护孩子们的一个隐私安全，这可以说是全国首创啊，就难怪就是很多网友都会喊话，全国推广，我们这边也要这样子啊，
0: 嗯，但其实啊，就是深圳校服火，它不仅仅是因为标准严格，它已经其实火了20多年了，
1: 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我还真的去研究了一下，
0: 嗯，
1: 主要是深圳呢搞了一个三统一两，确保一自主的长效机制，简单说就是全市款式都是统一的，这个校服款式都是统一的，
0: 嗯，
1: 市场充分竞争，随时能买到。
0: 哦，这个倒确实，一般如果像我们这边去买新校服啊什么，不是得定制吗？
1: 嗯，
0: 得好几天或者几个半个月左右啊。
1: 嗯，
0: 那么像这种随时能买到的话，真的是相当的关键了。我们诸暨的家长有没有体验？比如说孩子个子长高了，特别小学初中阶段啊，
1: 嗯，
0: 校服就小了，然后你那又得等到学校统一定，现在还好还好，直接去这个供应商那边你去量个尺寸，人家也能给你出，但是一等不管在哪儿，他都得等个半个月十天半个月的。但是像深圳就不一样了，作为家长呢，你看直接去家门口的文具店商场甚至网上下单一套运动服，百来块钱啊，就跟买件 T 恤一样方便又便宜。
1: 对，而且因为就是款式它不是20年不变嘛，
0: 嗯，
1: 就老大穿了加一老二接着穿，
0: 这真好，
1: 是吧？毕业了还能够当睡裤啊，你看这性价比简直就是深圳家庭的循环穿搭典范了。
0: 对，
1: 就不像就其他的一些地方，就换个学校那我就得换套行头了，是不是？
0: 嗯，
1: 就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我这个衣服其实还都还挺好的。
0: 对，
1: 对，就挺浪费的，蛮可惜的，很多的一些校服就这么不穿了。
0: 嗯，其实说完深圳啊，咱们诸暨呢把目光拉回来看看啊，
1: 嗯，
0: 今天不是开学第一天嘛，
1: 第二天、
0: 对，9月2号第二天了啊，
1: 嗯，
0: 咱们诸暨的校服现在也越来越有特色了，
1: 特色是越来越有了，尤其是我发现就女孩子们啊，
0: 嗯，
1: 就那个校服特尤其的好看，
0: 对，
1: 就反正跟我小时候那个真的没法比，
0: 跟我小时候都差很多，
1: 现在这校服确实挺好看的，就其实我是就发现我们诸暨很多学校都有自己的一个设计理念，
0: 嗯，
1: 比方说很多的一些学校它几年都会换一下校服，就是换一下之后呢，他一方面呢是老师们他们先商量，后来呢就可能也会比方说家委会成员啊什么的也会结合家委会成员的一些意见建议啊，
0: 嗯，
1: 然后呢可能有一些校服当中也会融入咱们诸暨的一些文化的元素吧，我在想，
0: 对，
1: 也会采用一些更加舒适的面料啊，虽然说咱们没有像深圳那样子全市去统一款式，但是我们是更注重的是一校一品，
0: 对，
1: 就每一个学校那个颜色也都是不大一样的，
0: 嗯，
1: 款式可能也会有所区别，
0: 是的，
1: 嗯，
0: 而且就是据我了解，像现在我们诸暨啊，对于校服的质量把控也很严格的，
1: 嗯，
0: 都是要符合国家最新的一个中小学生校服标准，就所谓便宜没好货嘛，你说在孩子是校服上面这一点绝对不能省啊，
1: 嗯，所以说到这儿，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也想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比方说你 我想大家上学那会儿都穿过校服，是不是？
0: 嗯嗯。
1: 你学校你学生时代最难忘的那套校服长啥样呢？但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反正就千篇一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校服。

0: 运动服款式、啊、
1: 红白款蓝白款，
0: 对，就是这样子、
1: 嗯、
0: 是宽松的运动服还是帅气的制服？反正我那会儿没有帅气的制服啊，基本上都是宽松的运动服，
1: 直筒裤啊，
0: 拉链衫、嗯、就是春秋期的时候就是拉链衫那个，
1: 是的是的，
0: 冬我们甚至没有冬天的校服， 我那会儿反正没有冬天的校服、
1: 我那会儿也没有，
0: 就是
1: 也没有
0: 就冬天的校服是这两年才有的，
1: 对，
0: 比方说有那个羽绒服啊，有那个
1: 冲锋
0: 衣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对，还可以了，脱卸的是吧？里面有内胆啊什么的，
1: 三合一啊，也是，
0: 确实挺好的啊，嗯、质量也挺不错，
1: 好，而且挺暖和的，说实在话，
0: 对，挺暖，可能比很多家长朋友自己去采购的那种质量都还要更好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对，
0: 自己买的那种更好。然后呢，作为家长，比方说你给孩子买校服，最看重什么？是颜值、质量，还是说是比较要耐脏一点？
1: 嗯，
0: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对，就是像一般孩子穿一些衣服，首先就舒服肯定是最关键的嘛，因为你一天到晚穿的这个时间是非常长的啊。
0: 对，现在的话可能小学的话他们是周一是必须要穿校服是吧，
1: 嗯，
0: 还有几天应该没有硬性的规定吧，一定要穿，应该没有啊，
1: 对，看学校去吧，有些学校可能每天都要穿、啊、
0: 但是到了初中的话几乎所有学校都是要每天穿校服的啊，
1: 像现在高中
0: 也是每天要穿校服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这个校服你看这个利用率，它这个用到率真的是真的是
1: 太值了啊！
0: 一般情况下，比方说学校里面去买一套校服，可能也就1000多块钱嘛，整套买下来。
1: 嗯嗯。
0: 但其实一年到头，除了寒暑假，就基本上都是穿这个衣服了。
1: 嗯，是的，就是一般的话，你想就放假就才几个月的时间嘛。
0: 嗯嗯。
1: 而且这个校服说实在话，你放假也能穿。现在的校服很好看的，
0: 嗯，挺好看啊、
1: 哦。还有那种翻领、衬衫领的。都挺好看的啊、哦、
0: 对，反正它有好多的那个款式嘛，
1: 对，很有设计感，
0: 对，它有针织衫，
1: 对，背心针织啊，
0: 背心针织针织衫、
1: 嗯、
0: 都有，长款的针织衫也有，
1: 对，
0: 还有裤子也有好几条，有那个运动裤的，有那个西裤款式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女孩子她有那个百褶裙，
1: 嗯，
0: 也有、
1: 哎、
0: 对，有短裤的啊，都有，
1: 羡慕啊，
0: 就真的特别的好看、
1: 哦、对，
0: 男孩子甚至他都有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他领带
1: 领带，对对对，
0: 领带都
1: 有，领带的、哦、
0: 是的，就看起来就是特别特别的好看，反正颜值还
1: 是
0: 蛮高的、
1: 就
0: 是、
1: 很有学生气啊，这些校服，
0: 对，然后这个颜值方面我想大家应该都不用挑了，都还是，我觉得反正我是在我这儿已经是过关了，
1: 现在的校服就主要是什么呢，我们有对比才有差距，以前的那些校服说实在话穿着是个工人就是现在的校服穿着就是一个清爽阳光的大学，就是不是就是大男孩小女生啊，就很好看，
0: 就是有学生的样子，
1: 学生
0: 就不会说是看起来哎，就是跟这个人跟这个衣服不搭，
1: 是的，
0: 不会有这种感觉啊。
1: 对，
0: 所以大家你们除了这个颜值之外，你们还会特别特别的在意校服的哪一个点呢？
1: 嗯，
0: 右水咖啡啊，他说他比较注重耐脏，现在夏装白色的就是太难洗了，
1: 哎呀，
0: 耐脏，如果是男孩子的话确实要考虑到这一点，
1: 嗯，而出汗也多啊，
0: 而且白色很多它可能时间洗久了之后会变黄啊什么的啊。 阿乌他说朗高的质量不咋地呀、啊、价格又偏贵，因为现在很多校服都是朗高的
1: 他们
0: 代理
1: 的，对对对，
0: 然后现在你比方说校服你穿不上了，或者尤其是小学生的校服他一不小心可能会弄丢，
1: 嗯，
0: 真的很会丢校服啊，
1: 丢
0: 衣服丢了之后怎么办呢，那就可能直接的去朗高那边他们那个工厂那他们的店里面直接去买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你要什么尺码的有一些甚至于县城都能够买到的，
1: 嗯，
0: 质量不咋地吗？我觉得还可以啊，
1: 我也觉得还可以啊。
0: 可能不一定所有都是朗高的，但是朗高的我觉得质量应该还是可以的。
1: 他们家的质量也算是不错吧啊。
0: 对，可能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感觉不一样，或者批次也不一样啊。
1: 嗯，
0: 大家也可以来说一下看，就是你对校服的一些标准或者怎么样的啊。
1: 对，
0: 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
1: 嗯，我看到四星和入梦他在说啊，就是以前的校服哪里像现在这样好看的呀，他也是属于90后啊，
0: 哦，
1: 就
0: 没有现在这么好看啊，
1: 就是呀，我那时候也觉得就我们的校服其实已经算是
0: 比较好看，
1: 就是那一年或者说是我们学校啊，当时那个校服已经算是在全市很多的高中里面算好看了，因为也有。

0: 生
1: 变了，
0: 他们可能会羡慕你们，哎，你们怎么那么好看，
1: 对 对, 对，然后至少那个时候作为爸妈的就家长会说，哎，这个还挺好看，然后我自己也觉得也还可，也是属于那种什么呢，白的会有蓝条的，就颜色也相当清爽的那一种，
0: 嗯 嗯,
1: 嗯，这种的话其实就还可以啊，
0: 就看起来还是就是比较有学生气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嗯，好吧，再来看一下阿超，他说牙周炎，主包主包，你看看样子真的是牙齿疼的字都打错了今天牙周炎的单位里面躺了一天啊，真的很痛啊，然后那你可能你要不就吃点止痛药吧，
1: 再消一下炎哈，
0: 对，那要不然的话确实牙疼不是命，疼起牙疼
1: 不是
0: 病
1: 啊，
0: 疼起来真要命，哎，这句话我为什么老是说不利索啊，可能是我从来都不牙痛的缘故还是怎么样，
1: 牙
0: 一不小心又拉了下仇恨，是不是
1: 确实很疼啊，确实很疼，
0: 你疼过啊，
1: 疼过，这是真疼啊
0: 你疼的那个时候还包都鼓起来了的那种，
1: 是鼓包吗，就真的是那个就肿的是啥样子，就真的里边像含了个大核桃一样，
0: 看起来就是还蛮萌的那个造型
1: 就特效啊，特效造型了已经属于，
0: 阿超他其实主要要讲的是校服，他说不就是蓝白吗，还有就是海量门口一动不动，哎呦，海量
1: 消息信息量好足啊，
0: 里面说了三点，一个呢就是说他今天在牙疼，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校服也来说了一嘴啊，
1: 对，
0: 蓝白，那现在倒不止蓝白了，有绿的有紫的都有啊，
1: 红的啥的也有，
0: 都有，对，还有海量门口一动不动，应该说的也是西三环那边的海量吧，
1: 嗯，可能这两天也是开学回学校吧，
0: 对，昨天的时候也是一动不动啊，
1: 对的对的，
0: 我还想着今天应该好了，结果今天可能那边还是非常的拥堵，所以大家就绕道而行吧，
1: 灰太狼刚刚又在吐槽那个夜市了，他说乱，真乱啊，他说大吕路呢车超级多，50码速度都上不去，正常那边限速是多少啊，咱们保持安全的这个车速啊，也是，
0: 今天可能就是天况不怎么好也是有关系的，反正大家就行车在路上都注意一下，多注意安全啊，
1: 对，
0: 一定要专心致志的开车，看到蜜他说深圳的校服规则应该全国都推广，很多朋友都在说啊，最好是全国推广，他说我们诸暨小学初中已经2年多没有新校服了，
1: 哦，这样的吗，就没有更新嘛，就我就没有更新也挺正常的，其实就很多时候校服它好看不一定要一直更，
0: 经常会
1: 一直更，
0: 一般情况下就是比方说这个校服就是是这个学校的了，它很少会改，
1: 对对，
0: 就应该是会有很多年之后比方说就改一下校服或者怎么样的啊，
1: 其实就是说到这个深圳校服啊，反正不管是全市统一还是咱们诸暨的一校一款，其实本质就是穿的得舒服，买的省心，然后再加上好看啊，这衣服就是一个校服本质了。
0: 对，其实深圳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是说深圳这个经验值得全国推广，其实就是应该把这个选择权交给市场，然后把监管责任呢扛在肩上，让学校从繁琐的采购当中解脱出来。
1: 对，
0: 学校就你们自己去买是吧，我们其实现在很多的校服这个我们诸暨应该也是属于怎么样呢，应该属于是半一半的学校里面，比方你一开始第一年的时候你是学校里面给你采购的，
1: 对，
0: 后面的话你自己是可以去，如果是朗高的话就比方说朗高那边自己去买或者怎么样的，
1: 对对，去定制一下再啊，
0: 也等于说是从繁琐的采购当中解脱出来了学校、啊、
1: 就刚开始统计一下啊，这个工作
0: 就所以的话这个其实也是蛮方便的，
1: 对，其实而且就是校服的话确实承载了咱们大家上学青春的那段记忆啊，哪怕当年觉得校服再丑，现在不是照样网上有很多朋友在发当年的照片穿着校服嘛、啊、毕业了业再看这种照片都是最纯真的模样啊，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开开心心的穿上自己新学期的新校服，都有新气象嘛，

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辽阔浩瀚的蓝色海洋，万顷森林在这里孕育繁衍，生生不息。他们曾穿越过漫长的岁月，未来他们将去向何方？他们是脆弱的，

0: 住肆虐的风沙，经不起污染的空气，逃不过残忍的杀戮。他们也是强大的，在大漠深处，在湖泊湿地，在美丽的海滩，在陡峭的山峦，只要种下一颗种子，它们报以鲜花、果实、草木、森林，只要还一片绿水青山，它们就带来一座座金山银山。
1: 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唯一的选择。
0: 地球的远方很远，子孙后代的目光触不到，地球的远方也很近，我们就决定着它的命运。你想带地球去哪里？
2: 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和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长期在自家楼道堆放杂物会影响他人权益吗？近日，北京丰台法院审理了一起业主诉物业公司清理其楼道杂物侵权纠纷一案，最终法院判决物业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2020年底至2021年初，某小区业主老王因装修房屋，将大量闲置生活用品及杂物长期堆放在其房屋南侧约12平方米的公共荒草地及楼道内。期间，物业公司多次沟通，先后两次张贴限期清理通知。在老王逾期未清理的情况下，物业公司配合街道、社区、消防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对公共区域的杂物进行了清理。事后，物业公司将变卖废品的200元及暂存的铁皮柜交还老王。老王认为物业公司处理不当，造成其物品损失，遂将物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10000元人民币。丰台法院审理查明，老王长期占用公共区域堆放私人物品，经物业公司多次劝导及张贴清理通知后，仍拒不整改。物业公司配合相关部门进行联合清理，该过程符合整治消防安全隐患的工作要求。清理后，物业公司已将变卖杂物的200元及暂存的12个铁皮柜返还给老王本人，老王当场签收，且老王当时并未对清理行为提出异议。法院认为，老王主张其因装修临时堆放物品，但该行为客观上占用了公共空间，违反了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业主的共同利益。关于损失金额，老王虽主张物品价值10000元，但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被清理物品的具体价值及物业存在超出必要限度的侵权行为，因此物业公司的清理行为属于维护公共安全的正当履职，不构成侵权。判决作出后，当事人未上诉，案件已生效。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案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3: 看到灰太狼在说，我们小时候有啥穿啥呀，哪儿来的校服啊？
4: 哎，校服都没有，灰太狼他那会儿。
3: 校服没有，那你确实老人了，也是属于啊。
4: 燕双飞他说发的不是校服，是青春啊，是青春记忆啊，就是下次以后长大了之后再把这个校服拿出来的时候，都是那个时候青春时的发生的一些事情。
3: 对，哎，说实话，以前的时候就是有校服的时候还不想穿校服，老想穿自己的衣服，老不爱穿那校服，觉得那校服不好看啊。
4: 就应该所有朋友应该都是这样的，
3: 对。
4: 学生时代的朋友都是这样子的，最好就是穿自己的。
3: 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反倒是觉得哎呀还不错，对对对，还挺好看，还挺
4: 青春。
3: 你现在不是老穿那种什么
4: 类似于校服的那种款式的衣服，
3: 是小领带一打啊。

0: 好，这会儿大家还在吗？我们继续在荣美直播间给大家放一下我们的万丰嘉来激光影城的电影券啊。
1: 嗯，可以进入到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荣美直播间，直接来点就可以了啊。给大家放了宝箱，
0: 嗯。看到小轩进来了，不知道能不能中啊？刚刚小轩轩是中过了，哈哈，
1: 有小轩，有小轩轩，
0: 嗯，
1: 有家，有家家，
0: 对。
1: 应该是没中吧，要不然已经出来了。
0: 这会儿还没有出现，大家还来得及进到我们的荣美直播间当中啊，可以持续的进到我们的荣美直播间，关注诸暨西视眼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的对话窗口点击一下，切换成菜单栏之后，最右边看广播三个字一键进入就可以了啊。
1: 嗯。香水
0: 我想还没开出来，大家如果说就正听到的话，也来得及，赶紧来。
1: 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7:30。
3: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4: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5: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6: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7: 哎，张老师，
8: 哎，
7: 问您个事儿啊。
8: 您说，
7: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8: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7: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8: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7: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8: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7: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8: 那你说说看。
7: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8: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7: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8: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7: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8: 我怎么没发现呢？
7: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8: 没错，
7: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8: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7: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8: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好。

0: 也到家了，看到佳佳的这一锅的排骨，这个是应该是腌过的感觉啊，红红的这肉质啊，
1: 这道确实跟平时看到的有点不大一样啊。
0: 嗯，
1: 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做法。
0: 哎呀，这个点儿不该看了啊。
1: 好运他说雨声沙沙，吃饭香香，今天的心情也跟着美起来了。
0: 哎呀，
1: 就吃着饭，这会儿吃上饭了，那个心情能不美吗？
0: 就是
1: 我前两天看到一篇，就是关于吃饭就是饿着肚子的，就是说有一个饿怒症，有听说过吗？
0: 有，
1: 就有路怒，他有饿怒，
0: 其实就是人一旦是
1: 饿了
0: 状态，特别是就这没有一直就是吃大鱼大肉啥的，这个心情就会比较的低落一点吧，
1: 然后
0: 就会
1: 那个脾气比较暴躁。
0: 对，
1: 哎，我以前的时候我还以为只有我是这样子，
0: 嗯，
1: 后来我听说燕双飞他也是这样的。
0: 其实
1: 我之前聊了这么个话题啊，他的意思是他也这样，你也是是吧？
0: 就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不是说一定要吃什么东西，就是如果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他不吃饱啊，或者是吃的比较清淡，或者说比如说为什么减肥的人有时候心情会不好，他就是因为摄入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
1: 所以他就心情暴，
0: 对，
1: 他就比较暴躁。
0: 吃不了好吃，为什么吃好吃的东西让人心情愉悦呢？反过来其实就也是一样的，
1: 哦，这么想的话就能够想通了，啊，
0: 对。
1: 你看，哎呦，就好
0: 哎呀，
1: 这几碗菜好像全部都是我的菜啊！
0: 哎，真讨厌啊！
1: 这是辣排骨
0: 啊，
1: 嗯！哇，你的眼睛是真尖啊，一看就是不是新鲜的啊，是吧？
0: 这颜色一看不就是腌过的吗？
1: 辣排骨那应该是很好吃的，
0: 嗯，香香的肯定是啊。
1: 我隔着屏幕都闻到这个味儿了。
0: 哎呀，少吃几块啊，少吃几块啊，
1: 留点给你是吧？
0: 啊，对对对。好了，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再跟大家来说说，就是关于机票的事儿啊。
1: 嗯，现在这个季节也还是就是学生返校的一个返程客流高峰嘛。
0: 对，
1: 大学生们是不是很多？他们都去外地上学，可能都会坐飞机。就不少人以为机票价格那应该也会跟着这个水涨船高了。
0: 那当然。
1: 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啊，不少航线呢放出了特价机票，出现了不少的一折票。一折啊，
0: 一折，
1: 对，就这个月的话有望成为接下来几个月的一个票价洼地了。
0: 嗯，哎，你还真别说，有一些平台的数据啊，就是显示到像前几天8月31号北京到深圳当天预定最低票价只要500块钱左右，然后像北京到上海成都杭州票价呢大概300块钱左右，像北京再往郑州啊长沙厦门青岛昆明不少的机票基本上200块钱上下啊，上海成都广州出发飞往全国各地的200左右的特价票也随处能够刷到的，
1: 对，
0: 都挺便宜啊。
1: 是的，这个感觉好像就比坐火车都要便宜了。
0: 嗯，
1: 就明明是学校，就是学生返程的时候，你票价为什么就没有涨呢？
0: 对，
1: 就业内人士也出来解释了一下，就是说今年暑运航司投放的航班运力真的很大，目前并没有缩减。虽然说有学生返校，但属于是点对点的局部客流，
0: 对，
1: 就各个高校开学时间是比较分散的。就整体市场供需并不紧张，所以呢没有推高这个整体的票价啊，所以现在也还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时机哦。
0: 对，而且还有行业分析是在预测，就是说未来一两周的机票价格还会有小幅下行的，像9月份呢是属于民航传统的淡季，航班它肯定是供给比较充足，像在10月1号国庆之前整体票价都会维持拉低啊低位。不过要提醒的呢，就是现在已经有很多消费者他在抢中秋国庆的假期机票了，像平台有一些数据就看得出来，提前一个月的订票热度比去年同期是高出21%，也就是说假期出游热度也是高于往年的一个水平了。
1: 嗯，然后这边就有一个很现实的对比，就是9月错峰出行票价很划算，但是中秋国庆的机票呢已经开始抢手了。
0: 对，
1: 时间比较自由的一些朋友啊，可以抓住9月份这个低价窗口来安排一下旅行了。要打算国庆出游的朋友那也要尽早的规划啊，
0: 对，
1: 就不要等到临近了我再去买票啊。包括你订酒店也一样，你如果已经假期行程能够确定下来的话都是要尽早安排的。
0: 对，
1: 可以有 更多的一些优惠。
0: 对，就其实你机票订了，酒店肯定可以订了，因为酒店的话对还能退啊，就机票你退的话肯定手续费什么的各项也划不来，
1: 挺高的。
0: 对，你不如直接把酒店一起订掉，确实划算很多。
1: 嗯，
0: 也提醒各位，就是特价机票呢大多是集中在早班晚班的航班，也就是我们说的红眼航班嘛。
1: 嗯，
0: 余票

0: 有限，价格呢也实时会变动，所以 也是想问问大家，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出行计划？有的话真的趁早可以买票了，最近有超低价的机票，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就是去搜罗一下啊，哪儿可以去玩一趟啊。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看到老朽他说没吃饱，我不会发怒，我又发抖。你自己在一个人那边，在那边发抖是吧？
0: 真有意思啊你。
1: 那你是很饿很饿了，
0: 你可能是能量不足会冷吧。
1: 尤其是冬天那就更加发抖了。
0: 对，特别是早上不吃早饭啊，到了9:00这个人真的
1: 是瑟瑟发抖了，
0: 瑟瑟发抖啊。
1: 哎呀，那倒是
0: 穿的又少，你看
1: 饥寒交迫嘛，
0: 真的是饥肠辘辘啊，这种感觉挺难受的。反正这招江河在说了，腊肉美味，风味浓郁啊。
1: 大家都喜欢吃腊肉是吧？但腊肉也是要适可而止啊。
0: 对，
1: 就是不能吃太多，就偶尔的尝尝鲜还是挺不错的。蝶妹妹她也说，看到我看到吃的，整个人都已经饿了。老朽他意思是可能就是低血糖哦，他是有低血糖，
0: 这个倒也会，对对对。
1: 所以的话，你平时最好口袋里面放颗糖啊什么的啊，就是肚子饿的时候，赶紧的糖或者是饼干之类的，就是
0: 补
1: 充能量、
0: 对对对，
1: 这样子的话就能够就是立马的缓解。
0: 刚刚我们的那个宝箱没有开出来，看了一眼啊，
1: 立马再给大家安排一个，
0: 对，重新给大家放一个吧。也是柔美直播间同样的方式，咱们要不来个金蛋，
1: 也可以啊，可以这样子，可以快速的看到到底谁中奖了，
0: 省得就是到时候又
1: 就直接拼手气啊。
0: 好好好，
1: 果然是运气好，这位朋友好，
0: 好
1: 一个字的好啊。
0: 对，平台上面有好也有好好好啊。恭喜一下好这位朋友了啊。也是同样的，大家不要跑错了，我们这个是去万丰那边领的，万丰新天地七楼的总服务台一楼啊。
1: 9月15号之前，
0: 对对对，不要往我们广电大楼跑了，我们这儿没票啊。

0: 温室效应会导致全球降水量重新分配，冰川冻土消融，海平面上升等，危害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和人类生存。
1: 教授，为什么会有温室效应呢？太可怕了。
2: 这个呀，我得先给你介绍一个朋友。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然而二氧化碳又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之一。
3: 你好呀，朋友。我就是 CO2 二氧化碳。正因为人类对化石能源的利用等活动，便有了我。像工业和电力对煤炭的使用，都会变出数之不尽的我。
2: 没错，我国呀，是当前世界上二氧化碳年排放量最大的国家。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3: 什么？碳中和？难道到那时候我就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吗？不要啊！
2: 不对哦，碳中和指的是在一定时间内，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可以通过大规模利用可再生能源、节约能源、植树造林等方式来抵消，以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所以啊，我们要大力发展碳减排技术。
1: 啊，教授，那怎么减排呢？
2: 那记好，我们知道啊，植物可以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产生氧气和有机物，因此森林和草原都是天然的二氧化碳吸收器，还有海洋等也可以吸收部分二氧化碳，但是它们对碳中和的贡献度很有限。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2: 其实减少化石能源的利用，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途径之一。大量利用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形成替代作用，可以有效降低碳排放。此外啊，对排放进入大气中的或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科学家提出了多种物理、化学、生物方法对其进行补给，薄膜分离法、

0: 固体吸附技法、碱液吸收法等。针对燃煤电厂，科学家提出采用负氧燃烧等方法，获得高浓度二氧化碳，再对其进行补给封存。我国科学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其中华中科技大学煤燃烧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 胖妞，你们先聊哈，我走了，拜拜。
2: 喂，教授还没说完呢。教授，那补给之后怎么办呢？
0: 我们可以给他们找到许多新的家，比如封存在地下，他们可以促进天然气和石油的回收。海洋中富含钙、镁离子，也是天然的二氧化碳存储容器。二氧化碳和天然矿物进行反应，以固体碳酸盐的形式固定下来，也是二氧化碳的理想归宿之一。此外，补给的二氧化碳可以通过人工光合作用产生化学品，这一技术被称为液态阳光。当然，碳酸饮料加工等过程也是需要一定的二氧化碳。
2: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0: 选择绿色生活方式，在生活中注意节能，就是在助力碳减排。比如采用节能灯，随手关闭电源，短途通过骑行代替开车等方式，都可以为碳中和做出自己的贡献。
2: 好的，教授。
3: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您去电影院看电影时，有没有注意过座椅几乎清一色都是红色的？这可不是为了喜庆，也不是单纯的复古传统。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抹红背后的科学门道。这事儿得从我们眼睛里的两种感光细胞说起，一种叫视锥细胞，管彩色视觉，但需要足够亮的光线才能够工作；另一种叫视杆细胞，对光线极其敏感，管咱们在昏暗环境下的视觉，但它分辨不出颜色。电影一开始灯光熄灭，影院里变得很暗，这时候你的视杆细胞开始上岗，偏偏这种细胞对光谱中的红色光最不敏感。换句话说，在黑暗中，红色的物体在我们眼里几乎是隐形的。这就巧妙了，座椅做成红色，它在暗光下反射的微弱光线就不容易干扰你的视杆细胞，你的注意力不会被椅背轮廓分散，视线能更专注于亮着的荧幕。相反，如果座椅是绿色或者黄色，视杆细胞对它们非常敏感，你余光里就可能老是晃动着椅背的影子，非常影响沉浸感。这个现象其实在科学上有个专属名词，叫普肯野效应。它还有个有趣的佐证，电影院里除了红色座椅，唯一特别显眼的可能就是荧幕旁边那个绿色的安全出口小人了，因为它必须显眼，关键时刻要救命。所以红色的座椅是为了让你更好地进入电影，而那个绿色的小人是为了让你在必要时刻安全地离开。不过话说回来，要是电影本身吸引力还不如那绿小人，那可真不算一部好电影。

0: 看到哦，平台上面妍妍来了，好久没来了，来冒个泡啊！
1: 确实很久没有看到妍了。嗯，然后这两天开始开学了之后，很多的做家长的朋友都又回来了。
0: 对，
1: 嗯，好，他来问，他说8月26号电影票也是9月15号之前去领，是不是？对，也是，就是这一波的话啊，就差不多就是从那两天开始发的，8月26号那天开始发的电影票，然后都是从。都是到9月15号之前去领来就可以了。
0: 对，
1: 去万丰新天地一楼啊，万丰新天地西楼一楼的总服务台那边领取就可以了啊。
0: 嗯，看到那个小轩轩也说，总算是下高速回家了。雨天的话也是，高速就更要注意了，就车速一旦快的话，很容易打滑，所以咱们的这个车速车距都是控制一下了啊。
1: 嗯，在学校周边可能会比较的拥堵。苗苗他说，环城北路堵疯了呀，
0: 对，
1: 因为那边接连着好几个初中是吧？
0: 嗯，
1: 天马初中、鸡阳初中都是在那一条路上，应该说的就是这一段吧，对不对？
0: 嗯，
1: 但还是要注意的啊。再往前可能还有崇祯初中，它其实环城北路也会有影响。
0: 嗯，最近是晚自习还没开始嘛，
1: 对，所以在初中路段这点可能会比较的拥堵，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再有看一下啊，
0: 嗯，
1: 严，
0: 他说啥，上个月底老板强制要求全场放假4天，下班立马连夜出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游啊。
1: 哦，
0: 抓住了暑假的尾巴，带孩子去江西玩了几天，
1: 然后这两天已经回来了，因为开学了嘛。
0: 嗯，江西确实是个好地方，好多朋友都喜欢带孩子去江西啊。
1: 嗯，
0: 宝宝大人说电影票还有吗？明天节目当中会有的。他说接娃路上堵堵堵啊。
1: 嗯，这会儿的话如果堵在那儿了，那也就不用太担心啊，也不用太着急。
0: 对，
1: 那就安心的堵着吧。
0: 嗯，
1: 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学校周边我们尽量就不要去走啊。
0: 嗯，行车安全是要注意一下。那我们明天节目当中再不见不散了，
1: 明天再见喽，拜拜。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982主播说。今天呢，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红色故事，讲好家乡红色故事，一起弘扬红色精神。本期呢，要为您讲述的是我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汪寿华是诸暨赵家镇全范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412反革命政变中第一位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少年汪寿华目睹旧中国山河破碎，民生困顿，自幼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1917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他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踏上革命求索之路。1920年，汪寿华奔赴上海追寻革命真理，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他远赴苏联深造。1924年，他遵照党组织指示回国，不久后五卅运动爆发，汪寿华立刻投身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他历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代理委员长，在白色恐怖笼罩、局势危急的时刻，不惧生死，坚守一线，带领团结工人群众开展罢工游行，凝聚工人阶级力量，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核心骨干，用实际行动守护工人权益，践行革命初心。1926年至1927年，汪寿华与周恩来、罗亦农等同志并肩作战，参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起义虽遇挫折，但他毫不气馁，重整队伍，秘密训练工人纠察队，坚定持久斗争的信念。1927年3月21日，第三次武装起义打响，80万工人奋起抗争，汪寿华亲临一线指挥，与同志们日夜不息忘我奋战，最终占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地区，起义取得全胜，极大鼓舞

0: 了全国工农革命运动。随后他当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全力守护革命成果。随着武装起义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阴谋步步升级，汪寿华成为敌人重点迫害目标。1927年4月11号夜，反动势力设下鸿门宴诱骗他赴会，明知前路九死一生，他为顾全革命大局毅然只身前往，临行前妥善交代工作，抱定舍身取义的决心。当晚汪寿华遭残忍杀害，年仅26岁，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也成为412反革命政变拉开血腥序幕后首位殉难的革命烈士。英雄已逝，精神永存，汪寿华对党忠诚不畏牺牲，心系人民的崇高品格早已融入诸暨红色血脉。好，今天的红色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绝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了解身边大小事，诸暨新闻更精彩。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冲刺双三千，跻身前十强；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专栏；首个幸会诸暨企业服务驿站投运；银企政联动护航企业落地发展；一线问需实战练兵，大唐街道年轻干部走进袜业对话企业；减碳实现106万元，绿色发展联盟精准赋能企业低碳发展；作家雷默携新作《壁虎》回乡分享；李浦镇百亩稻浪赶花忙；一组室内简讯。省内外新闻，今年秋季新学期义务教育新教材全面落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冲刺双三千，跻身前十强，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专栏。
0: 市委全会提出要持续深化重大改革赋能，攻坚教科人一体改革，深化营商环境改革，统筹全域改革，进一步激活发展动能。日前，首个幸会诸暨企业服务驿站在中国银行诸暨开发区支行正式建成投运。驿站依托营政联动资源优势，整合招商、政务、金融、科创等多元服务，打造企业全生命周期一站式服务平台，赋能诸暨招商引资，助力项目落地提速增效。请听融媒体记者于建勇、司超杰报道。
2: 不同于传统政务窗口，幸会诸暨企业服务驿站服务有意落户我市的企业，创新银政协同服务模式，打造有温度、全方位、全链条的落地服务阵地。此前，我市以起点能源落地。

0: 对电炉加热和锻造等高耗能环节实施靶向治疗，打出负荷转移加设备改造系列组合拳，不仅大幅降低了用能成本，更显著提升了整体能效水平，也为提升绿色发展联盟服务能力积累了经验。有益新材料的成功试水，正是我市系统性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为进一步放大示范效应，今年七月，市发改局、经信局与供电公司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工作的通知》，正式成立诸暨市绿色发展联盟。该联盟为企业提供菜单式一体化的绿色低碳发展解决方案。目前，联盟已将包括有益新材料在内的一批基础条件好、转型意愿强的企业作为首批试点，高标准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标杆。
1: 近日，诸暨籍知名作家雷默带着全新短篇小说集《壁虎》回到家乡，在诸暨社科之家举办新书分享会，众多文学爱好者共赴这场文学盛宴。请听融媒体记者于建勇、蔡建夫报道。
0: 本次新书分享会由市社科联、图书馆、博物馆、新华书店、市作家协会联合主办。在现场，雷默与读者面对面交流，深度解读新作《壁虎》的创作理念、故事内核与创作心路。据了解，《壁虎》精选雷默12篇精品短篇小说，作品聚焦人与人、人与动物的微妙连结，以细腻笔触刻画人物关系，透过平凡日常深挖人性本质，围绕生死命题、人生多元可能性展开深度探讨，文字质朴却极具力量，带给读者深刻的思考与共鸣。青年作家于其杰。
2: 雷默作为我们诸暨籍的实力派的作家，在外面影响力非常大，今天听了他的分享会上的发言，感觉非常受益，对我们的这个创作有很多有益的见解。
0: 据了解，雷默深耕文学创作多年，作品刊发于《收获》《人民文学》等顶级文学期刊，累计发表作品150余万字，多次斩获郁达夫小说奖、丁玲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等重磅奖项，多部作品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走向国际文坛。雷默，
3: 这本书主要也是写一些小人物的日常，跟我在诸暨的生活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也希望诸暨的读者能够通过这本书小说中当中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能够发现那个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些温情啊、善良。
1: 眼下正是杂交水稻制种杨花授粉的窗口期，在李浦镇
0: 文联播
4: 集训啊，聆听暨阳大地的夜晚，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5: 合理膳食是越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6: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5: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书是一首歌，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8: 在喧嚣的间隙，在物质之外，在一切的功利和面具的背后，人我想总还是需要有一些精神慰藉的。也因此，我自己会在城市忙碌之后，在觥筹交错的热闹散去的时候，带一本书走进这一段电波当中。只要您有网络，都可以跟我保持零距离。各位，你正在锁定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我是小马。每天我在这档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分享与书有关的内容。那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齐州三爷的最新作品啊，《古玩笔记传奇篇》。前几年我曾经采访过齐州三爷，分享过他的那部《古玩笔记》，好像是悬疑篇啊，因为他写太多了。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来读他的书啊，这是他的最新作品《古玩笔记》的传奇篇。那这本书讲述了一尊数百年的，有历史有数百年的狮吼观音像和。

0: 个家族的故事，在沧桑倒转、流年偷换的影像碎片之外，作者齐周三也生花妙笔娓娓带来这样一个传奇故事。那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今天我们就说一说这个古董吧，因为这些年很多小说影视剧都爱以古董及其背后的故事为创作的底本啊。那今天晚上分享大家印象深刻的这类作品，在你看来文学作品爱展现此类题材是什么样的原因啊？到底是比如说有古董热啊的原因啊，因为大家关注，有这个古董背后啊它容易展开一些离奇的这样的故事的原因，还是什么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自己的观点。你有没有这个古董的一些就是收藏古董的这样一些经验啊，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背后的水到底有多深啊，这个航道到底有多难，是不是啊？因为这本书我觉得它涉及到很多神神秘秘的事情啊，因为传奇小说的写法嘛，当然从小我们就读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它有很多离奇的成分在其中啊，但是最可贵的就是齐周三也总有办法把它理清啊，理在一个逻辑之下，让大家觉得还是合情合理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很难的。
1: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2: 品味书香，
1: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0: 在我们正式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之前，我们先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故事啊，先来简单的给大家串一串，要不然这里面人物众多，可能大家会听得一头雾水，包括我们稍后会请出齐周三爷，因为他是在山东济南，所以这个没有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也会请他详细的讲一讲这个创作，他创作的这个故事背后的这个真实的情况。小说古玩笔记传奇篇，他有一个最重要的故事是狮吼观音记，他整本书就写了这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意思呢？话说一个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勋贵世家收藏的明中期狮吼观音像，在晚清这个时期风起云涌变幻莫测的历史当中，给这个家族的传人带来了一系列的曲折离奇错综复杂的传奇经历。哎，你们家里收藏了这个所谓宝物啊，那就一定会因为这个宝物而起各种各样的纷争，是不是？这是在江苏常州府世袭的燕山侯的孙家。燕山侯的孙家是怎么发迹的呢？哎，传说他这个始祖乃是跟随明太祖朱元璋南征北战的一个大将，在驱逐了元朝末帝占据大都之后，偶然得到了几幅供奉在大都元宫中玉佛阁内的唐卡，这其中的一幅啊，就是藏地进贡的狮吼观音彩像。明中期后代啊，就是这个孙家这个后代孙氏侯爷笃信佛教，特意以此唐卡为准，铸造了七尊泥金佛吼观音像，供奉在自己家里的庙里啊，静心禅院，这个庙叫躲避在外。刚回到家中，与母亲参拜瞻仰秘藏的狮吼观音，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抄家逼得无法存身，只好远赴京城避难。临走的时候，这个太夫人啊，孙老太太为了给儿子凑盘缠，就将供奉的金银法器和一尊狮吼观音给孙玉臣带上，由此开始了一路上这个奇遇故事。孙玉臣这一路上偶然救了青帮长老，在山东救了青帮山贼，山东

0: 通过山东的时候出事了，他在路上遇到一位道士，他不知道这个道士的真实身份，他就救了他。其实这个道士是当时江湖门派有一个青帮，这个青帮的执法长老。他救了这个执法长老之后呢，然后又在山东结识了几位江湖上的朋友，在路过枣庄刘家镇的时候遇到了简晴，其实是当时很恐怖很离奇的一件事。然后狮吼观音在这个时候就救了他们一行人。后来到了北京之后，他在路上救的那几个江湖人士，就是结交的那几位江湖人士吧，跟他一块儿去了。去了之后呢，这个时候也发生了一个机缘巧合的事。清廷的慈禧太后啊，当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就是梦见他遇到一些恐怖离奇的事。但是呢，这个时候有一尊狮吼观音救了他了，他醒了之后非得要大臣们去找到这尊狮吼观音。但是大臣们在整个的这个皇宫里面找，没有找到就是老佛爷说的那一种狮吼观音，怎么办呢？所以说他们的爪牙就四处的在京城撒网寻找这尊神像。后来是偶然的机会得知，原来孙雨辰公子他手里有一尊狮吼观音，把他画影图形拿到宫里去之后，给慈禧太后一看，慈禧太后大惊，原来这个神像就是他梦里那一尊。所以他们把孙公子给绑架了，把狮吼观音呢也差一点弄到宫里去。后来是青帮这几位江湖豪杰帮着孙玉成公子逃离了虎穴，回到了江南。他整体的这个故事大脉络呢，其实就是这个样的。但是其中可看的看点有非常多。第一点是在于这尊狮吼观音它珍贵性在哪儿，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尊狮吼观音，而是从元宫大内流传出来的唐卡所制，照着那个唐卡的模样所制，而且在孙家供奉了大概将近600年的历史，这是一个看点。现在现存于世的，还有我写的故事里边，就以前写的故事里边有很多的珍贵文物，它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有一些是流传到海外去了，就是被洋人抢走了，或者是有一些是在后来的很多运动里边被毁了，但是这一尊是存在的，这是第一个看点。第二个看点是里边写了青帮，也就我们后来所知道的青帮和前面的青帮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青帮作为江湖门派，他们江湖门派里面的一些内情和他们在清末民国初年传承的一些江湖规矩，也就是说像切口啊，还有他们自己开香堂做过的一些特别有名气的事，这是一个看点。第三个看点呢，就是他们碰到了这个道长吴辰子道长。这个吴辰子道长在故事里面是代表了一个道家的形象，他在里边所用的武功也好，计谋也好，而且他的知识广博性也好，这个都是我们现在说故事里边的看点。这些看点纵横交汇在一起，加上孙雨辰公子这个故事的主线，就形成了我们完整的故事。
1: 这些年我注意到齐初三也一直在写比如说古董这一类的作品啊，或者是传奇故事这一类的。
0: 是的，我的兴趣一直在这一块，为什么呢？因为我感觉一件小小的

0: 先把它的经济价值放在一边，我比较喜欢研究它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因为经济价值只是一方面，我们现在说只是一方面，它能流传到现在，在久远的时光里能流传到现在，那么它所承载的非常多的文化价值也好，工艺价值也好，历史价值也好，这才是我们现代人在传统优秀文化当中和对于古董的鉴赏当中应该所秉持的心理和心态，应该是这个样子。比如说里边还有很多的老北京的民俗，这个北京的朋友肯定会比较喜欢的，比如说当时他们选在的酸梅汤，这里边有，还有一个就是喝史国公和阴沉露，这两种酒呢，也就是当时我们说同仁堂那他们里边有卖的这个酒，还有一个就是吃豌豆黄，咱们老北京的豌豆黄啊，还有糖葫芦啊，就是烤地瓜，我们这边叫烤地瓜，咱们北京叫烤白薯，这些民俗和民生的一些生活的小情趣呢，我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也加入了很多。所以说很多朋友为什么喜欢读这个书呢，可能在某些程度上他们看了这个故事之后能感觉一下当时那个社会的形态和老百姓的生活情趣，我感觉应该是这个样的。
1: 这个是狮吼啊，这个非常精彩的这样一个所谓佛像啊，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我想大家在读了之后，你会发现它是非常精彩的啊。那这是今晚品味书香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小马，明天晚上我们会继续带来一本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场上这 BA 战火燃，场下穴位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长记朱记情。 FM98.2 这 BA 里的朱记味。
2: 说到诸暨，人人都知道这里是实打实的全国篮球城市。火爆全省的浙 BA 赛事也让诸暨这座篮球城市的氛围更浓。在诸暨看篮球，看浙 BA， 看的是球场上的奋勇拼抢、逆风翻盘，吃的是各种诸暨美食。今天我们一同去了解藏在安华小镇里的百年老味儿——安华牛桃汤。
3: 最让人上瘾的诸暨烟火是赛场的热血沸腾，配上一锅滚烫地道的安华牛桃汤，这就是独属于诸暨人的篮球浪漫。它不是普通的牛杂汤，更是诸暨球迷看完球赛必打卡的灵魂美食。地道的安华牛桃汤只用新鲜牛杂搭配牛骨文火慢熬数小时，汤底浓醇奶白，鲜香入骨，牛肚脆嫩，牛筋软糯，牛血嫩滑，满满一锅料足味浓。不加繁杂调料，靠的是原汁原味的鲜香，一口热汤入喉，暖胃又暖心，豪迈又接地气。每场激烈的球赛结束，就是安华牛桃汤最热闹的时候。褪去赛场的紧张对抗，球迷们三五成群围坐一桌，一锅热气腾腾的牛桃汤端上桌，大家一边嗦汤吃肉，一边聊赛场绝杀，聊攻防配合，赛场上的热血疲惫瞬间被这一口滚烫鲜香彻底治愈。如果说这辈爱的篮球精神是诸暨人不服输、敢拼搏的韧劲，那安华牛桃汤就是诸暨烟火里最踏实、最暖心的底色。球赛拼的是热血团结，老汤熬的是岁月味道。火热的篮球氛围配上传承多年的本土美食，让每一场球赛、每一口鲜汤都有了浓浓的家乡情怀。在诸暨，篮球从不只是一项运动，牛桃汤也从不只是一道美食。球场的呐喊沸腾，烟火人间，醇厚的老汤温暖每一位球迷。
2: 上升不息，热爱滚烫，一锅安华牛桃汤暖胃更暖人心。正确，这 BA 烟火诸暨味，这就是独一无二、让人念念不忘的篮球诸暨。
1: 鼓掌。
4: 怎么又堵住了？

男友打不出声音。

0: 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

0: 就是他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2: 怎么又堵住了？

踩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把，问他。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6: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5: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6: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5: 朋友 FM 九八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今夜有好梦。

0: 开方的时候，您也真的用到藕当药来开吗？
1: 平常我用藕瓜不做药，但是我常常用藕节儿来做药。藕节儿是两个藕瓜中间的长根的那个地方，可以说它聚集了莲藕本身所有的功效，既可以健脾行气，又加上它性凉，还可以止血。另外一个活血，那我们的经典语言叫做止血不流瘀，你别把那边止住了后边又堵了，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藕节儿我在临床上是经常用的，遇到什么？遇到一些出血性疾病嘛，比如说卡血、吐血，鼻子流血叫鼻妞，牙齿出血叫齿妞。哎，好多人说我吃苹果了，一咬苹果，哎，怎么上面有血丝呢？所以好多人来都会告诉你，啊，说我这个动不动这个牙龈就出血，有没有这个简单的办法呢？这不是很简单吗？藕节儿啊。同时呢，这个藕节儿如果在用的过程当中，你还可以把它炒成汤，炒一炒，炒黑了，炒黑了以后呢，它健脾胃的作用、益气的作用降低了。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炒炭存心入血分，所以它活血止血的功效就更强了。如果我们遇到了这个牙龈出血，我们既可以用新鲜的藕节儿把它去煮的喝水，也可以把藕节炒黄了或者炒黑了去冲的河水，是有一定效果的。
2: 听广播有惊喜，
3: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2: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他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2: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1: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2: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听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眼射中大地，这里是 FM 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1: This is 诸暨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6:00至6:30健康诸暨，6:30至7:00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7:00至7:30暨阳晨语，7:30至9:00珠广早交通。

0: 车道，15点至16点广播剧场，16点至18点珠广晚交通，18点至18点20分诸暨新闻，18点20分至18点30分田园人家，18点30分至19点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点至20点品味书香，20点至21点音乐进行时，21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1: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9月3号，咱们诸暨依旧是有雨水影响的一天。具体来看，今天阴有中雨，气温在24到30度之间。虽说30度不算极端高温，但架不住空气湿度大，身上总感觉潮乎乎的、黏乎乎的，体感并不是特别清爽。要提醒大家，最近几天阵雨雷雨天气还是要多的，大家一定要多加防范局地强降水带来的一些影响。明后天是转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阵雨还是会接连报到，即便是到了周末也逃不开雨水的打扰。气温方面，随着秋意渐浓，最低气温一路慢慢往下走，从24度逐步降到22度左右，昼夜温差正在悄悄拉大，早晚出门能够明显感觉到明显的凉意了。既然最近雨水这么多，这边也给大家送上几条温馨小贴士。首先，出门千万别嫌麻烦，这几天雨水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雨伞一定要揣在包里，晴了能挡太阳，下了能遮风雨，包里常备一把伞，走到哪里都不慌。第二点，遇到短时暴雨千万别逞强，路上低洼路段容易积水，无论是开车还是走路，都不要贸然地往积水里面闯，看不清深浅，咱们能绕路就尽量绕开。第三点，住在山区附近的朋友要格外的留个心，连续下雨，土壤已经吸饱了水分，要多留意周边的山体情况，防范滑坡、塌方这类次生灾害。另外呢，打雷下雨的时候，尽量的远离大树和广告牌，千万不要在户外空旷的地方躲雨，安全第一。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早晚温度相对白天会偏低一些，出门可以随身备一件薄外套，避免着凉了。近期天气变化比较快，大家多留意最新的短时预报，灵活安排自己的出行计划。今天天气就跟大家说到这儿，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再见。
0: 诸暨的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3: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4: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5: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4: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五泄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5: 赶紧上车，
4: 让我们一路欢歌，
6: 驶向健康的未来。
7: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就是孩子的肥胖问题。你们知道吗？现在这个孩子的肥胖率呢在逐渐的升高，那么孩子肥胖的年龄呢又在不断的向低处走，所以这个孩子呢并不是白白胖胖的就是好啊。究竟为什么呢？我们马上为大家请出今天的专家，我们掌声欢迎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潘慧主任医师。欢迎潘主任。你好，欢迎。好的，那潘主任，刚才大家伙都说了，更喜欢那个右边的

0: 胖乎乎的小朋友啊，觉得特别的可爱，特别的喜庆哈，这也是大家的传统观念，对不对？
1: 家长们可能更喜欢胖乎乎的小朋友，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现在呢，很多小朋友的话，越来就肥胖的话，越来越低龄化，而且呢，就是说，当他体重进入这个超重这个范围的话，他患其他的病的风险也会增加，然后就进入这种病理的状态，会导致一系列的疾病，包括我们的糖尿病，包括我们的这个脂肪肝，包括我们的这个呼吸睡眠暂停，然后甚至肥胖，目前研究发现它跟某些癌症的发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而且他小朋友跟成人比的话，最大的风险在于什么呢？那么等到他成年以后，他可能会向着严重的肥胖去发展。也就是说，小朋友的肥胖，他跟成年人的肥胖比的话，他实际上增多的是脂肪细胞。当成年以后，能量多余下来以后，再往里头一灌以后，那可不是普通的胖。原来我在这个，我2008年去美国学习的时候，有些人的话，去看一次病的话，都得什么呢？家里把房顶掀开，然后把整个用塔吊把整个床给它吊出来的，或者走路的话，在街上走，就像一个人的一个球在那滚的那种非常严重的肥胖。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及早的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要预防这个问题。
0: 好，那大家伙觉得自己的宝宝胖吗？连续？
2: 你别看我。这样已经无法控制了，但是我儿子还真不胖。
0: 你是个小帅哥，我见过。
2: 对，所有人都说你们家好吃的是不是都让你爸吃了？所以我儿子，我个人认为还真是不胖。
0: 经历呢？
3: 我家孩子也是胖乎乎的。
0: 也是男孩女孩？
3: 男孩
0: 也是胖乎乎的哈。您家的孩子呢？
4: 很胖，现在
0: 挺胖的。
4: 对，
0: 也是儿子吧？
4: 对，
1: 在临床上的话，我们呢判定小朋友胖还是瘦，那么是不是肥胖症，那么我们是有一个指标的，我们叫 BMI 体质指数，就是体重以公斤为单位除以身高以米为单位的平方，然后我们来算出来这个数，来判定它到底属于是胖还是瘦。那么通过这个来作为一个科学的一个评判依据，而不是我主观的，我从外表看它是胖还是瘦，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差距会很大。
0: 所以我们是有一个判断的标准的。那在录制节目之前呢，我们已经把三个宝宝他们的这个体脂率呢已经算出来了，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啊。刘丁文是章鱼的儿子哈，是这个 BMI 指数是
1: 29.68，
0: 连又成17.85，不错，
2: 还可以吧？
0: 还可以啊，贾浩轩是28.5，
1: 我们成年人，那么我们是中国人的话，24是超重，28是肥胖。因为我们是根据什么呢？根据就是说超过这个数以后患合并症的这种风险会增加的，这个来作为一个切值来的。但对小朋友呢，因为小朋友他正好是处于什么呢？生长发育期，所以我们除了单看这个数值以外，我们不能简单的根据这个数值，我们还得根据他年龄对应的 BMI， 因为不同的年龄他的这个 BMI 这个切值还是不一样的。
0: 刘丁文现在是多大？
4: 10岁半了。
0: 连又成呢？
2: 九岁。
0: 贾浩轩呢？
5: 10岁。
0: 那么现在我们如何来解析呢？
1: 我们可以把有一个年龄对应的一个 BMI 的一个参考值，大家可以这个表可以拿出来咱们看一下。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九岁的话超重是18.5，那么肥胖是21.1，那么9.5的话呢是18.9，肥胖是21.7，十岁那么19.3，22.2，10.5的话19.7，22.7，也就是说随着他年龄增大，这个戒指的话就逐渐向成人的这个值靠近。
0: 那我们看看刘丁文，10岁半，29.68，
1: 肥胖是比较严重的肥胖了，他现在已经是超过成人的这个28这条界限了。
0: 这边贾浩轩呢，
1: 贾浩轩也是一样，也都是超过这个肥胖了，在小朋友里头他属于比较严重的胖了。
0: 那所以我们要标注上。
1: 那么小莲呢，你看连又成的他是什么呢？他是17.85，所以呢他已经逼近了超重这条线了，
0: 边缘了。你要引起重视，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2: 就千万别。

0: 他像我这样呗。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家长会有一些困惑啊。那么我们控制小孩子的这个肥胖问题就显得刻不容缓了。
2: 现在控制小孩的这个肥胖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已经提高到一个社会层面上。因为肥胖呢，在我们来讲的话叫什么呢，叫生活习惯不良相关性疾病。
1: 嗯，
2: 很多人可能跟我讲的是什么呢，说我们俩胖，小朋友也胖，那是遗传的。但实际上呢，我想啊，我经常跟他们讲的，我工作了近小30年了，那么我自己碰到的真正的那种遗传基因突变导致的这种家族性的肥胖其实很少很少，多半都是什么呢，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在里头，但是更重要的是后天的环境因素，最主要的就是饮食习惯的问题，生活习惯问题。
1: 那这样，在录制之前呀，我们在三位嘉宾的家中呢摆了一个摄像机，我们把大家的这个生活常态都记录下来了，咱们用事实说话。
3: 爸爸，我的柠檬可乐。
4: 热不热？
3: 热。
2: 家里冰箱里头到处是什么呢？可乐、甜的饮料。小朋友缺乏自律，所以他只要有随手可及的他都会给你喝掉，他不会有这种自己限制的这种意识。
4: 你少喝点饮料，你一天喝多少？
1: 哎呦，这又去拿了。
0: 我们后来没让他喝，
4: 别拍了，
0: 我拦了。
4: 你说你这一下子喝多少啊？这些都是给你买的，甭着急。
1: 这都成箱成箱的买的，家里就是一仓库。
4: 这马上中午就该吃饭了，
2: 好多家里头都囤积的，
4: 还吃不吃饭了？是不是？别喝了，待会儿再说啊。再喝，该吃饭再喝啊。
2: 人类啊，很奇怪，对甜味的话是什么呢？它会越来越耐受。所以原来喝一瓶觉得挺过瘾的，现在第二瓶、第三瓶、第四瓶，而且咱们自己喝粥的时候加糖，刚开始一勺，后面两勺、三勺、四勺，可能还吃不出那个甜味来，是不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一样的呀，对于小朋友，在没有严格的自律的这种情况下，那他就更加的失控。很多孩子喝甜的饮料，基本上是不喝矿泉水，不喝那什么的。而且很多家长跟我讲是什么呢？说我的孩子基本上在学校里头是不喝水的。我们家的孩子就是这样情况，我给他装了一个暖水瓶子，然后他带过去，带过去以后你知道吗？回来以后还是那么多，所以导致现在很多小朋友每天喝水的量是严重不够的。我想梁老师已经有深刻的体会，他喝了一瓶绝不会自动终止的，他马上会有第二瓶，马上还有第三瓶，有第四瓶，然后这样的话一箱喝完为止。
1: 所以干脆就不要成箱成箱的买，
2: 尽量的家里头就不设这些东西，
1: 你就是不让孩子知道有这些东西。
2: 不，所以你就跟他养成这个规矩啊，然后你要做得好我给你奖励，然后呢平时的话要什么呢，你就家里头只许喝白水。我们见过最严重的是什么呢？家里一个暑假，几十箱的可乐，全喝光，而且小�朋友一下子长了15公斤。
1: 哦，一个暑假。
2: 对啊，连续啊，我跟你提个醒。我觉得你们家宝贝儿啊，这个饮料喝的是太多了。
5: 是。
2: 所以这样下去以后啊，别看他现在不算是胖，但是呢，他后面的话，如果长此以往的话，他肯定是肥胖的高危人群。所以您必须得好好管一管他了。
0: 其实平时在家呀，他就这么喝呀，也没发现，也没注意，谁会太关注这个呢？这回一拍成这种小的纪录片吧，不知不觉中你再回头一看，还真挺可怕这事儿。回家我就把冰箱清空了，我真得抓，把这个问题得抓一抓了。
2: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得带头，
1: 这个很难。
0: 还有我呢？
1: 对，
0: 哎，好，我记着了。
1: 哎，来继续看，继续看，继续看。

0: 坚果也太多了、
1: 这每天孩子需要多少坚果啊？
0: 差不多十克左右。
1: 十克就够了。
2: 那他这一把得有多少了？
1: 这对呀、啊，这一把就十克了。
2: 也得三五十克了，我感觉。

0: 又喝上了。
1: 吃那个坚果腻。
0: 小小妈妈，那个小朋友吃这么多，你不怕他吃多了？
1: 这不是一周吗？才回来两天，在学校住校呢，就想到他爱吃的都给他买过来，这两天给他吃了。
0: 所以你看，都是吃着吃着就严重超标了。像这种坚果类的东西，它实际上呢，它的含油量很高。你转换个场景，基本上就是什么呢？大家在仰着脖子喝油，而且油脂的热量是我们普通的碳水化合物的两倍还拐弯。很多人会觉得很委屈，说：“哎呀，我的孩子，我控制得挺严的呀，没怎么吃饭啊。”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没有一个胖子是无辜的。尽管这个话说的有点武断，但实际上呢，请营养科大夫再分析一下以后，基本上这有问题，那有问题，有很多问题，积液成球，积少成多，恰恰是我们一些不经意的小习惯、小毛病，导致了我们的孩子，然后每天摄入过量的热量。而这些东西叫什么？我们经常开玩笑叫油脂叫润物细无声。在你不经意间悄悄的已经在你身上踹肥了。
2: 对，好，我们再来接着看啊。这是刘丁文家啊，

0: 天回来都这么吃吗？火腿肠？
1: 每天都这样。
0: 每天都这样？
2: 那就爱吃火腿肠。
1: 对，
0: 那您还不断的给买？
1: 他就一礼拜回去两天，然后回去我就给他爱吃的东西都给他买回去。哎呦，
3: 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是寄宿。家里头呢，家里头觉得这孩子亏欠孩子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加一种补偿心理，就给他孩子大量的吃这样的东西。
0: 这都十点多了，
2: 还吃？
0: 又开始吃火腿肠。哎呦，我还拿两个，哎呀。晚上都十点了，快睡觉了。
1: 对，说过他说不听，不听话，管不住了，现在已经。对，吃完就睡了。
0: 吃完就睡了。
1: 对。
0: 哇，这个是不是吃完就睡了？这也是增加肥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3: 现在的小朋友的话，有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呢？培训啊，什么那个时间很晚，回来就很晚了，然后呢吃的就特别的晚。那么这里头的话呢，就是如果是在吃宵夜，那么这里头的额外再摄入热量的话，又不活动，基本上就是这些热量，尤其是晚上八点以后，这些再额外摄取的热量，基本上都是什么呢？向着朝着我们的肚腩这堆积，也就是向我们的脏器周围堆积。我们体内的不同的地方的脂肪的话，它会发挥不同的作用。那么尤其是脏器周围的脂肪其实是坏脂肪，它会分泌很多的这种炎性介质啦，攻击我们的血管，然后导致我们的血管受损啦，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那么它的血管的损害就从那时候就开始了。所以我就碰到过是什么呢？20岁21岁就心梗。
0: 这么小就心梗？
3: 对啊，现在的这种心脑血管疾病低龄化，那么现在的话
0: 是有很大关系。
3: 对啊，跟肥胖跟这个咱们的生活习惯不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的话就是尤其夜里头的话，在吃完了以后再吸收的又好，血糖升高，后面一系列的问题，一系列的故事就发生了。
4: 生活小细节总是藏着大健康，如何

0: 用微笑打败压力。为什么伸懒腰会让人心情变好？怎么样走路才能走出模特气质，还能更健康？哦，
1: 快来听听，怎么样让健康成为生活中？
2: 您要送给大家的健康忠告是：我要送给大家的健康忠。
3: 您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奉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

0: 民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的清晰的导向。
1: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 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

0: 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
2: 地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

0: 隐逸之美在于隐。
1: 现福鼎浙江温州部分区域站点的降雨量更是突破了490毫米，属于极其罕见极端暴雨天气。昨天白天的时候呢，浙南
2: 甚至是可能多次登陆的，那就算不登陆也会贴着海岸线西行。不少气象分析师都调侃说，沙德尔的这个路径啊，这画出来在地图上看有点像一个数字啊，6一样的字样，绝对也是今年路径最折腾的台风。
1: 随着台风路径大变脸，全国的强降雨中心就会整体的往南转移了，降雨重点正式切换到福建广东一带。今天的话呢，福建的东南部、广东东部、江西中南部就会出现大范围的大暴雨，福建东南、广东东南部局部还会出现特大暴雨。然后到了明天，整体的雨势就会稍微减弱一些，但是呢，广东、福建南部、台湾岛东部依旧是有暴雨、大暴雨的天气。
2: 这儿一定要提醒啊，过去的一周呢，受多个台风接连的影响，南方多地雨水爆棚，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江西、湖南东部、广东等地累计雨量都比较大，尤其是像温州、宁德局部累计降雨量呢是超过了600毫米，土壤啊早就吸饱水分，山塘水库水位也偏高，持续强降雨呢最容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近期西藏吉隆口岸就遭遇到了比较严重的泥石流灾害，破坏力非常强，也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1: 说到这里，我们也要说一下，其实很多人他分不清山洪和泥石流的一个区别，但其实两者的差别特别大。普通山洪它是什么？它是流水，而泥石流呢是水、泥沙、大石头混合在一起的粘稠的固体洪流，这个冲击力特别恐怖，瞬间就可以冲垮房屋、掩埋道路，避险的时间非常的短。比如说像这一次西藏的泥石流，大家应该都在关注啊，它也是比较特殊，它是高处冰川岩体崩塌引发的一个链式灾害，巨大的落差就让那个碎石泥沙高速的下滑，越滚越大，短短的几分钟就可以冲出10几公里，给大家留下的一个逃生时间特别短。
2: 其实呢，泥石流的发生离不开三个关键条件：充足的松散土石、陡峭的沟谷地形，再加上雨水、冰雪消融或者是岩体崩塌的这种触发。而且泥石流灾害过后呢，还有可能会堵塞河道，形成堰塞湖，一旦溃决还会引发新一轮的洪水和泥石流，二次风险特别高。尤其啊，咱们浙江山地地形也比较多，持续降雨过后呢，地质风险也是挺高的，还是要提高警惕。
1: 对，没错，也不是所有山区都容易发生泥石流啊。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风险呢，主要它集中在几类高危的地形，所以大家一定要记牢。首先呢，是狭长的山沟山谷，三面环山，只有一个出口的漏斗状的山沟，雨水碎石就特别容易汇集，暴雨天绝对不能在沟底停留露营避雨。其次呢，是两山交汇的河口、沟口平坦的地带，有很多村落口岸都建在那个地方，这也是泥石流重点冲击的区域。
2: 另外呢，还有两类高危区域呢，也请就是有些朋友啊容易忽略，就是一呢是碎石遍地、山体破碎的陡坡下方，雨水呢因为会泡软松动的土石，特别容易发生滑坡和泥石流。再有呢，就是一些沿海临山公路啊还有包括河道拐弯的低洼处啊，就请大家记住这些点。包括呢，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不是本地下雨才会出事儿。有时候呢，上游的山区降雨，下游哪怕只飘小雨甚至不下雨，也有可能会遭遇泥石流。而且呢，降雨结束后的24小时之内仍然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仍不能掉以轻心。
1: 虽然说这个泥石流来得快，破坏力强，但是爆发以前都是有明显的征兆的，所以大伙儿一定要记住一个口诀：听声响、看水流、查山体，就能抓住黄金逃生时间。首先我们说这个听声音啊，听声音如果说山谷里面传出那个低沉的轰鸣声，比如说像火车驶过，远处的闷雷作响，但是呢天空你看到没有打雷下雨，大概率就是泥石巨石高速撞击的一个声音，听到以后立刻撤离，千万不要好奇跑过去查看。
2: 其次呢，是看水流，如果原本清澈平稳的溪水突然变得浑浊，飘满了树枝杂草，或者是河水毫无征兆的突然变小甚至断流，这就是上游山体滑坡堵塞河道的信号，随时有可能会溃决爆发泥石流，危险系数极高。最后呢，是观察山体，如果山坡出现了新裂缝、地面鼓包、树木电线杆歪斜，山体呢不断在掉落碎石泥土，

0: 还有猫狗等小动物焦躁乱跑不肯停留，这都是灾害来临前的预警。
1: 这里我们也重点给大家科普一下正确的逃生原则，有很多人遇险都会做错。泥石流它那个时速呢能达30到60公里，普通人靠双腿根本跑不过顺着山沟往下冲的泥石流。那么这个时候最为正确的一个逃生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往和泥石流流向垂直的两侧高处山坡快跑，绝对不能顺着山沟往下或者说往下跑。
0: 嗯，对啊，大家一定要牢记啊，逃生时呢也不能躲在大树、桥墩和矮墙的后面，这些遮挡物啊完全是扛不住泥石流的冲击的，要第一时间向稳固的高地撤离，而且千万不要贪恋财物耽误逃生时间。汛期出门游玩进山一定提前查看地质灾害预警，主动的避开山谷、河滩等高危区域，安全永远第一位。
1: 嗯，除了地质灾害风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台风的动态。除了沙德尔，西北太平洋还有台风科罗旺正在活动，它那个路径其实就更飘忽不定了，未来北上以后风向气流也没那么稳定，有可能会出现西折南落，也有可能会继续东行，所以它那个走势还是十分迷茫的，大家持续的关注就比较好了。
0: 而且呢，目前秋台风季已经全面开启，九月份呢本来也就是一个台风高发期，全年超40%的台风都生成在这个月份，超的台风当然后续动态呢我们也持续跟进。
1: 我们再来重点说一下咱们浙江省内的天气，昨天咱们全省是被雨水笼罩，湿漉漉的天气贯穿了全天，其中像温州、丽水、湖州那个雨势那叫一个凶猛，最为凶猛，堪称暴雨倾盆。单单昨天下午的3个小时，热阳湖岭军路的雨量就已经达到124毫米，完全不是普通的下雨，那是一个实打实泼水式倾倒式的降雨。
0: 对，气温方面呢倒是不算低，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呢维持在26到29度，只有宁波局部偏高，北仑呢是31度，镇海30.7度，鄞州呢是30.6度，但是呢因为持续的降雨，空气湿度啊是拉满了，整体还是又闷又潮，有点压抑难受。
1: 是的，没错啊，那昨天那个浙南和沿海还是一个降雨的核心区，大到暴雨到处都是，局部大暴雨轮番的上演，其余地区没有能够躲过雨水，普遍都是中到大雨，就很多朋友昨天出门都带伞的，对不对？
0: 嗯，好消息呢就是雨水终于要慢慢退场，今天开始呢浙江全省雨势会明显减弱，不再是持续性的暴雨，主要以零散的阵雨雷雨为主，天气呢会阴晴不定，时不时的下一阵雨，从明天开始呢全省天气会迎来大好转，大部分地区转为多云到阴天，久违的干爽天是要回归了，不过沿海那边肯定还是会偶尔飘点阵雨，如果前往那边还是要留意天气变化。
1: 我们也给大家划一个重点啊，熬过今天零散的降雨，那后续雨水就会温柔很多了，天气也会逐步的稳定舒适。
0: 最后还是要强调一下防范重点啊，近期呢短时降雨强度大，累计雨量多，加上8月份以来呢浙江整体雨水偏多，土壤水库水位都处于高负荷状态，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依旧很高，还是要多关注最新的气象预警，远离
1: 短时暴雨和7到9级雷暴大风，内陆高山区还有5到7级偏北风，局部8到9级。今天早间省内最低温度沿海24到26摄氏度，其余地区22到24摄氏度，白天最高温度浙北30到32摄氏度，其余地区32到34摄氏度。
0: 再来说咱们诸暨本地的天气啊，今天的话呢诸暨仍旧阴天为主，伴随阵雨雷雨，气温是24到29摄氏度，其实闷热潮湿感还是在的，出门的话还是建议带好雨具了。
1: 然后呢从礼拜五开始一直到礼拜天，咱们诸暨的天气会逐步的转暖，到时候是以多云阴天为主，只有零星的小雨打扰啊，气温稳定在22到29摄氏度，体感就舒服很多。下周一呢依旧是多云阴天搭配局部的阵雨，温度22到28摄氏度，温度平稳，没有什么大幅的波动。
0: 总体来说呢，台风沙德尔的彻底转向，浙江暴雨天气收尾，终于要告别持续的阴雨闷热天气，迎来晴爽好天气了。不过啊，最近地质啊、水利灾害风险还未完全解除，依旧是不能松懈，牢记避险知识，出行注意安全，静待天气彻底转好。

0: 分享在路上所听频率的各位，也欢迎进入美直播间的大家。猫猫在说开始上学了好开心，哇，开始上学了好开心。你是学生还是家长呀？这个开心来自于家长还是学生啊？
1: 欢迎狼影跟我们在说早安经典文会。今天大吕路大吕西路啊，又是大流量，路上呢还是有一些龟速车啊，影响道路通行的效率。
0: 还是要提醒一下，在路上你不要开龟速车，你正常行驶啊。龟速车的原因很有可能就开小差、玩手机啊、吃早餐什么的，在路上这样特别不安全啊，而且特别会影响交通的一个流量。一来了铁粉啊，打卡打卡打痞子，胖墩儿也来了，豆豆也来了。收到你们的消息了。说完天气，我们接着把视线再转向头顶的天空。等天气彻底转晴以后呢，提醒一下大家，你们感兴趣的话，到时候可以看到超美的星空天象大戏，就在今天，也今天还有最近几天，天空都会接连上演两场绝美天文景观，特别适合大家观赏拍照。
1: 是的啊，今天的话呢，天空可谓是好戏连台，西边天空和东边的天空分别会先后上演两场浪漫的天象，一场是星星和星星的近距离邂逅，而另外一场呢，则是月亮和星星的温柔同框。天气晴好的话呢，我们肉眼就能够直接看见，设备到位的话呢，观赏效果会更为惊艳。
0: 首先登场的是今天傍晚西方天空的星星相惜，这个呢就是金星和角宿一近距离相遇。它这个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一个名字叫龙角星，是一颗带着淡蓝色光芒的一个恒星。然后今天傍晚的时候，这个金星就会特别明亮，慢慢靠近这颗星星，两者的距离就会特别近，大概就四个满月并排的一个宽度，视觉上面紧紧的挨在一块，特别浪漫。
1: 这里跟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啊，进入到九月份，金星呢作为傍晚的长庚星，年度最佳观测季马上要结束了，在它即将变换身份变成清晨的启明星之前呢，这次啊跟这个龙角星的近距离相伴，也是它在傍晚夜空带给我们的精彩亮相啊，观赏性还是比较高的。
0: 不过呢，大家也是需要注意一下，这两颗星星相遇的位置相对比较低，离地平线也很近，所以呢能看的一个时间非常的短。相对来说呢，咱们我国南方地区的观测条件会来得更好，更为清晰。大家观测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找那个最亮的一个金星，然后呢在夜空里边辨识度超高，找到金星以后呢，再往它的右上方找一下，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偏暗淡的那个角宿一了。然后呢，用双筒望远镜或者小型天文望远镜看，效果就会翻倍。
1: 说完了西边的，我们再来说东方天空的星月对话啊。月亮呢将携手这个昴星团啊闪亮登场。可能有些朋友呢对这个星团不太熟悉，它是金牛座的星团，也是离我们地球最近最明亮的星团之一啊。天气好的话呢，我们肉眼就能直接看到有很多星星，而且还比较亮，去享受歌手陈粒的巡演舞台，度过一场浪漫又顺利的音乐之夜。
0: 说完演唱会的交通管制，我们再聊一下我们日常出行离不开的电动二轮三轮车。说到这个电动车小巧方便，平时呢像很多家庭家里面都有这个车，因为平时买个菜上下班代步大伙儿都会骑。不过呢，最近需要关注一下，诸暨交警正在开展专项大整治，目前已经拦截查处8000多辆问题车辆。骑电动车的朋友一定要好好听啊，千万不要一不小心踩了法律红线。
1: 没错，虽然电动车出行很便利，但是闯红灯啊、逆行、不戴头盔、私自改装这类违法行为一直都不少见，也特别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为了改善路面通行环境，降低事故的风险，诸暨交警呢正式启动了电动二三轮车专项整治行动，有几条硬性规定啊，每一位骑电动车的市民一定要记牢了。
0: 首先呢，第一点啊，就以前那个飞镖老电动车，它是不允许在上路行驶的。按照规定，从2023年的1月1号起，非标电动自行车它就不能再开上马路了。家里边还留着这种旧车子的，大家抓紧时间去置换或者报废处理，千万不要再骑他们出门了啊！
1: 就算是符合新国标的正规电动车，也不能随便改装。车辆呢一定要上好号牌，出门骑车头盔必须戴好扣牢，而且千万不要私自去更换什么大功率的电机、加大电。